0: 新所，咱们所管的这个辖区片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点？
1: 针对咱们这个商业体辖区呢，这个送鸡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显得有点 low。 但是呢，我们这儿啊经常常见的主要以投资理财诈骗为主，而且呢这个结合日常的工作，我们这儿的办公单位比较多，然后呢针对会计类的，然后来进行转账，然后投资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多的。日常结合日常工作来常见的有很多是针对咱们的中老龄的这些人员，然后拉他们一起入股投资，进用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做一些虚假的工程，来最后返利。往往呢大家都会被这个利益冲昏头脑，被套牢，然后被诈骗。
0: 在咱们辖区这样的案件多不多？
1: 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偶有发生。
0: 好，谢谢您，您请坐。我问一下各位，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起来这么多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带进去的可能性会提升的，请举手。
2: 可带可不带那种吧。
0: 为什么可带可不带啊？就是也想静观其变是吧？
2: 对，
0: 就万一没准真的有人获利了，我没准跟一帮。
2: 对，
0: 哦，万一觉得是骗子了，我就逃了。
2: 对，
0: 认为自己可能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请举手。
3: 还真是有一些。
4: 他们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所以知道咱们在宣传什么，所以不信。真正大家几个人坐那儿聊天说的时候，很有可能
3: 就未必
4: 了，
3: 对吧？
4: 对，
5: 骗子其实是在精心布局。刚才关毅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场的观众啊，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认定他是骗子，那我们当然不会入局了。他首先要给您做一系列的心理建设，比如说这个托，托就帮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曝光效应。就是他要讲的内容啊，他先让骗子啊，他先让托给您讲了一遍。那您在听的时候，您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熟悉呢？就是我是在验证我以前知道的东西。那这种熟悉感就会让您迅速的放下警惕，然后对骗子产生了信任，曝光效应。另外，他为什么分析了那么多啊世界形势，对吧？然后这个经济形势为什么呢？

0: 来，陈先生。啊。您请。这个有什么还想跟大家阐述一下的？您继续。
1: 我觉得，其实你们与其说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儿。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投资这个项目和这个金额以及摸利受利获利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愿意投的话，就可以到我们附近的社区或者跟我们联系也行。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也没有强求意思。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多是每人只投10000元，然后前20名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额外补贴2000元，也就相当于您10000元的本金秒变成了12000的本金。如果您在大家带朋友来投资呢，我们再给您补贴1000元，相当于您这12000的本金瞬间又变成了13000元。嗯，我们名额有限，一个月可以赎回，
3: 一个月20%，
0: 一个月20%，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呀？我看到刚才这两位都聊起来了，
4: 太心动了呀！
0: 一个月20%的利润，心动吗？
5: 不心动。
0: 为啥呢？啊，
5: 因为我觉得天上没有就是白吃的馅饼。
0: 怎么办，陈先生？我们这儿有小姑娘不相信。
1: 对，他的理念不对。我们这个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们要付出大量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去研究人工智能。如果各位，愿意为民族的科技复兴奉献您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想让您的财富实现一个增长的话，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研发这么一个计划。
2: 我们的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了，
0: 因为、只剩下个位数了。
1: 对
0: 啊，您是不是得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
1: 可以啊，我这留个微信什么的，
0: 跟编导留。可以啊，好，
6: 先别走了，二位先别走了，先别走了。我们这儿有点事儿了，这个，咱一块儿去所里聊聊吧。
7: 跟我们走吧，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东方广场派出所欢迎您。
0: 吓死
7: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您，限定版玫瑰金，
0: 受镯。苏芝，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刚刚所介绍的这么一大六购，到底是先说他们是属于什么行为？
6: 虚假投资诈骗。
0: 虚假投资诈骗。
6: 对，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种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它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0: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1: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4: 真的假的？
1: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
4: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1: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4: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1: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4: 哎呀，你真好。
1: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4: 哎，不用，我来付。
1: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是关女士吗？
4: 是我。
1: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

0: 要配合调查。
1: 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0: 关女士，现在只是怀疑阶段。哦。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啊，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啊，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1: 啊，好好好啊，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0: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哦，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1: 好，
0: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1: 好，
2: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子，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0: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的更像，就更不像骗子。
2: 对，好，这个金阳有什么想说的？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2: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4: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旭。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2: 人人皆伪装。
1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4: 公道有戴安娜，
15: 真正的财神。
1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7: 活跟你是自己，
18: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18: 盛大开幕。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了。

0: 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这么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
8: 对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

0: 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5: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5: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5: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5: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5: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5: 那是相当认可呀。
4: 是，
5: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5: 是，
4: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5: 挑不过来啊，
4: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5: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4: 是，
5: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4: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5: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4: 好，
5: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4: 哎，
5: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5: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6: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 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

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事。

0: 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2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

0: 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0: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9: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0: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9: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0: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2: 我翻转
11: 老狼、
1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1: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频连线当中的王伦先生。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王老师将会带来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盘在下跌末端如何去抄底，那么另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电风扇行情，我们的应对技巧又是什么呢？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伦老师。
1: 王伦，华源证券投资顾问，经历 A 股多轮牛熊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实操经验，擅长利用量化策略模型判断大盘顶底，踏准板块轮动，捕捉大牛股。
0: 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一个底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建仓了，或者我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2: 我们去判断这个底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的，也是我准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0: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之后，开始横盘震荡了，而且震荡的特点是，你看这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接下来最保守的，它是要反弹到箱体的上沿，有可能突破，然后再继续上行，是这样吗？
2: 哎，这个就体现出股市的不确定性了。来，我们看一下后边的情况。出现了一波单边的下跌，
0: 多数人的想象是相反的。
2: 对，这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一波下跌，而且七个交易日跌了7.65%，这个时间不是特别远。我们看到高点从4197点一直跌到了最低的3794点，然后跌成这样，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说，我们跌了这么多，跌到这么深，它是不是见底了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底部呢？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判断这个见底的一套方法。方法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指数也好，包括一些具体的板块，甚至包括这个具体的个股来说，它见底的话一般都会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或者说呢，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几个目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些它会跌到了均线支撑啊，它可能就见底了。如果说均线跌破了之后呢，他可能就要去寻找下方的缺口了，寻找这个缺口完成补缺也会是一个见底的可能的条件。第三，如果说缺口也跌破了，那么最后呢，他可能就要等超跌信号才能够最终有见底的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其实就这样的，先下跌是为了寻找支撑，但是均线支撑呢在这个位置很快就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就要去向下去补缺，而最近的缺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补缺之后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0: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
2: 哎，对对对，
0: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跌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指数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0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

0: 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的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去换那些低位的啊，去参与新的一波上涨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高位股的补跌，比如说绿色动力，它就非常典型，这个是和上证指数这个走势的对比，当指数企稳开始走一个震荡反弹的预期的时候，它就开始直线的向下回落了，这就是高位股的这种补跌的风险，是我们在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啊，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更强的，一旦出现破位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集中抛售。
1: 一旦确认大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所以会伤到自己。
0: 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
5: 啊啊、
7: 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嗯，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

0: 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0: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齐。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他还有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1: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
1: 黑点儿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的，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带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影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影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

0: 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

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近年来，我国中老年人生态系统发生结构变化，肠道防护性的菌群比例大幅下降，对健康不利的菌群却有所增加。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近啊，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让我们啊给大家找一款啊对身体没有负担还能补充营养的好食品。您别说，这还真有点难度啊，但是我们不负众望，今儿呢就给大家找到了啊这款可以让大家胃口大开的八珍燕麦片。
2: 在哪儿呢？我尝尝啥味儿啊。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请客人，西麦食品的品牌经理郑总。欢迎郑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经理郑金花。今天我请大家品尝我家爆款营养美食八珍燕麦片。西麦食品啊是 A 股上市公司，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麦片都要抢第三去。这款八珍燕麦片是药食同源美食，来吧，赶紧尝尝。
2: 嗯，就这燕麦片呀，和多种谷物复合香味儿啊，很好闻。
1: 对，
2: 吃的嘴里啊，软糯顺滑，微微的有一点清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1: 不仅啊有燕麦的这个清香，而且啊还有这个陈皮、红豆沙，还有山楂的独特风味，口感细腻，味道丰富。触碰到我们舌尖味蕾非常舒服，味道真的是很好。郑总啊，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西麦八珍燕麦片营养丰富，口感浓郁，香味诱人，而且每吃一口就能同时获取9种天然珍稀食材的营养。配料表简单清爽无添加，它是融于古方的四神汤和四君子汤，8种药食同源的地道食材分别是山楂、猴头菇、赤小豆、莲子、山药、陈皮、茯苓、薏仁，同时添加了澳洲进口的一级燕麦片，吃的时候只需要用热水、牛奶、豆浆冲泡一下即可享用，不到1分钟就可以做出谷物香味浓郁的营养麦片粥，吃到嘴里不会有粗糙或干涩的感觉，口感绵密顺滑。它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富含高蛋白和膳食纤维，还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2: 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啊，是人体必须，不能缺少。反正专家和医生啊都这么说。
3: 没错，人体的肌肉、骨骼、毛发、内脏均含有蛋白质，占比人体占重的45%以上。此外，人体每个细胞每秒钟约发生100万次的酶促反应，酶的本质是蛋白质，催化人体内超5000种化学反应。还有人体内的激素，如胰岛素、抗体，如免疫球蛋白、血红蛋白等，均为蛋白质。当抗体缺乏时，免疫力下降30%到50%。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讲过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肠道啊，有1000多种菌群，里面有好的、坏的，还有中性的。像这个好的菌群啊，就是靠吃这个膳食纤维才能成长的。我们要给我们的肠道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才能促进它的生长发育，然后给我们的肠道啊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微生态的环境。
3: 八珍燕麦片能给大家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高膳食纤维。

0: 体必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苹果的 4.1 倍，是芹菜的 7.1 倍，是花叶生菜的9倍。它蛋白质的含量是豆浆的 2.5 倍，牛乳的 2.8 倍。如果您和家人正在和一身肥膘做斗争的，家里有小糖人这里高那里高的，上厕所比较费事儿的，建议您多吃点这个，您一定会来感谢我的。
1: 确实不错，常温保存，买回家用热水、牛奶、豆浆一泡就能吃了，简单方便。这款八珍燕麦片呀，味道我是真喜欢，营养配比也好，我要买点回去给家人每天都吃点，也想送亲戚们尝尝。郑总，您快给个实惠价吧。
0: 阿姨，您放心吧，不会让您买贵了。大家看，这款产品是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小袋包装非常的大气上档次，配料表简单干净，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等让人不踏实的东西。真的，我跟大家说，这款产品很良心，市面销售价这一袋就要4块多，30小袋就要130多块了。我今天宣传品牌，直接把价格打下来，30小袋不到100元，怎么样？
2: 郑总，您看您这产品这么勾人，您不能有所保留，大伙儿都跃跃欲试的。您看王阿姨这都急眼了，等着下单呢。平常我这性格比较温和啊，今天我还真就不讲理一回了，能不能啊？您这产品就在我们节目里，这次咱就不赚钱，行不行？
0: 大概我少赚一点行吗？
2: 不行，今天我还真就强硬到底了。你看你把大伙儿的胃口都吊起来了，我今儿必须给大家谋福利。为难是吧？
0: 为难。那行，那您说让我怎么卖？我豁出去了。
2: 那这样吧，咱们就再送10袋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当见面礼，也就是40袋八珍燕麦片，不到100块钱，行不行？来。哎呀，
0: 我的天哪，我这都亏大了，我彻底无语了。
2: 来吧，咱们就加上吧。
0: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同意了。
1: 郑总，别40袋了，咱们呀凑够50袋吧。
2: 阿姨比我还
1: 我立马就下单。
0: 阿姨，我求您了，别50袋了。再送10袋，我又多亏40多块。
2: 哎，郑总，您这也算少亏点，咱算跟观众朋友交个朋友嘛。
0: 我都不敢说话，我这脑袋嗡嗡的。
2: 那这样，郑总，最后咱们多送的这10袋啊，里面我们节目组补贴5袋，咱也不让厂家多亏啊。那我们限量来个500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先抢先得。我觉得咱西麦啊这么大的上市公司啊，咱这点还是赔得起的。
0: 看这期节目的观众这么多，我哪敢说不行啊。
2: 太好了，哎呦，我都没想到您这10袋还谈下来了。
1: 太好了，没想到50袋不到100块钱，我呀得赶快买2组。
2: 对，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1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如果你把每天的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好处很多。经常吃的你腰带会越扎越紧，要换裤子的。吃完一餐以后啊，你发现去洗手间特别成就感满满，很玄乎。红薯是膳食纤维很高的主食，含量占3.1%。八珍燕麦片的膳食纤维高达10%，是红薯的3.2倍呢。它还有一种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是对人体特别好特别好的物质，可以持续啊给你提供能量。还有它的维生素 B 族以及铁、镁、锌含量都很高，建议大家

0: 把每天主食的米饭、馒头、面条有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它的口感软糯顺滑，香味浓郁。大米饭的膳食纤维0.6%，它占10%，大米饭只有它的1/10。就冲这一点啊，就必须吃起来。
1: 这个真的是越嚼越香，感觉吃了一碗，可能相当于别的吃好几种。
2: 是的，它最主要的就是配料表是零添加，只有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吃起来是陈皮豆沙的这个风味，
1: 香味儿。
2: 对，嗯，如果就是咱们用牛奶冲泡的话，效果会更好，口感也会更好。
3: 这确实挺好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燕麦片
1: 还要煮那种，对吧？
3: 对，那个还得煮，这个方便，用牛奶热，牛奶豆浆一冲就能吃了。
1: 确实不错啊，每天吃上一次啊，它不仅有这个饱腹感，而且它不像纯燕麦片那么寡淡，里面这种多种谷物的组合啊，风味更加独特。最关键啊，它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啊，更加加分。
3: 我刚才呀抢了两。

0: 食材，我们工厂的工人和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此外，大家购买后如果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
1: 卖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这款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的朋友啊，要抓紧了。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至少有十几万，这500组的优惠啊，真是一抢就没了。
1: 今天的价格呀，确实比较实惠。像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么一袋也得要你2块多，像这种澳洲进口的一级燕麦片3块多钱一袋也正常，这个还搭配了8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档次够高，今天这个50袋不到100块钱，太值了。
2: 阿姨，关键咱这是新麦品牌呀，主营燕麦片的企业在我国 A 股上市有，且仅有西麦一家，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的麦片都得抢第三去，咱们可是想当当的大牌子，知名品牌，八珍燕麦片的风味更佳，香味浓郁，软糯顺滑。还有，它还荣获了全球食品创新奖 IC 创新品牌百强榜，这可是全世界都认可的。
0: 我刚才就已经抢了2组了啊，打算给我父母都带回去，让他们尝一尝。我觉得如果他们吃得好的话，我肯定还会再买。
1: 我跟你说啊，雨桐，这个肯定不够。就我们家5口人来说吧，这吃一顿就得5袋吧。买的这2组就够10天的，这玩意儿喝惯了对口了，并且人家这配料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家人吃着也放心呀。
0: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8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就下楼去取。
3: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8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

0: 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0: 是，
1: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的套餐？
0: 哎，这个是因为我干装修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我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1: 没错，
0: 我呢就想墙面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不到30,000块钱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整个施工周期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0,000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都试用过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都是未检出的状态

0: 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1: 嗯，
0: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1: 嗯，
0: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十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0: 哎，有一段时间了，看，哎呦，这真是贺亮的，
1: 特别痛快，贺亮，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1: 满意，都特满意啊！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啊，特别高兴啊，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啊。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1: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1: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1: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0: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2: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0: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2: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外，此次发射还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9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遵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旅游法等规定，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9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对全球3000多所大学的57个学科进行大排名，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其中，北京高校表现出色，34所高校的444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揽获10个全球冠军学科。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9月25日到27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启幕。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品牌文化活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活动依托水上舞台展演南北戏韵，沿水上秀道演绎国潮风尚，烘托中秋意境。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这几年人工智能是越来越聪明，但是用起来也越来越吃算力。传统电子芯片正在逼近物理极限，靠什么来接住不断膨胀的算力需求呢？光子芯片被看作是一条关键出路。
1: 是的，日前呢，2026首届中关村科学城光子产业生态大会暨实创杯产业加速大赛启动发布会在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举行。会上发布的多材料体系光量子芯片中视平台瞄准的正是光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一跃。
2: 用 AI 写材料、做图、查资料，几秒钟就出结果，这背后是海量计算在支撑。 AI 应用的场景越多，对算力的需求就越大，可传统电子芯片已经逼近物理极限，想继续大幅提升性能越来越难。于是一种新的计算方式受到关注，光量子计算。它不靠电子，而是靠光来算。
4: 整个的 AI 时代，算力是一个非常急缺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往往会消耗非常多的算力。比如说生物制药、交通的调度，包括用一些大模型的时候。而光量子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指数增长去进行计算，在时间和消耗的能量上都会远低于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它所消耗的这个时间可能是经典计算的1/1，或者说1/1，从而极大的加速我整个计算的过程，去减轻我传统使用 GPU 或者 CPU 所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能量。
2: 简单说，算得快，耗得少，这就是光量子计算的潜力。但潜力要变成产品，中间还有很长的路。光量子芯片从实验室走向产线，最难跨过的往往不是原理，而是工程化落地。首届中关村科学城光子产业生态大会上发布的多材料体系光量子芯片中视平台，正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5: 这条中视线呢，主要是解决目前呢在光量子芯片领域里边的企业成果转化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上的痛点。首先，当它做完芯片设计之后，需要一个地方去打样做出来。目前可能在一些大规模的加工厂里边，其实他们无法承接这种小批量的这种服务。第二，我们在这里边也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支撑，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技术的支撑工程团队来帮助他们完善这样的工艺和生产调试。
2: 除了小批量打样，光量子芯片还有一个特点，多材料集成，工艺门槛高。中视平台为此组建专业技术支撑工程团队，帮助企业完善工艺和生产调试。 对芯片设计企业来说，产线就在身边，不仅迭代更快，技术也更有保障。
6: 在以前我们做设计，然后呢全国各地去找产线进行生产，当把图纸交给其他产线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技术也给了别人了。所以北京有这么一条产线，是可以大幅加速我们的技术迭代，尤其图纸出来之后马上可以在产线上进行试制生产，而且呢也可以对我们的技术保护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2: 会上，实创股份与中科创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布产业加速体系，并联合主办实创杯产业加速大赛，形成平台加基金加赛事的协同机制，为早期项目提供从技术熟化到市场化的全周期支持。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光子产业加速通道正在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加快成型。
0: 如今在北京大型购物中心越建越多，但同质化困境也日益凸显，千店一面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类体量不大、形态各异的商业体正在逆势生长。
1: 他们呀不追求大而全，而是用独特的空间设计和精准的客群定位，在巨型商业与传统底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类商业就被称为非标商业。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魏公芳华里，就是其中一个样本。它位于海淀魏公村，目前开业已满一周年。那么这个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的小而美商业体如何破局，又新在哪里呢？来看报道。
7: 是魏公芳华里，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周年庆典活动，而海淀首届抹茶甜品节呢也在这里同期举行。那现场啊是有来自14个城市的甜品品牌在这里集聚，其中有10家呢都是首进北京，75%呢都属于网红人气产品。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8: 因为看到他在排队，别的没有在排队，应该觉得排队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
7: 觉得这个排队美食比较有吸引力，是吗？
2: 琳琅满目的抹茶甜品让抹茶脑袋大呼过瘾，另一边寿庄派对正在巡游，把商场欢乐氛围点燃。一个4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一周岁生日。
9: 芳华里通过差异化定位，主打文化、科技和精致烟火气，那重点突出小而美的属性。开业短短一年，项目已经成为海淀新晋的青年剧场。目前我们平常日的日均客流可以到达25,000，周末可以到达3万到3万5之间。那我们通过多元化的业态组合和全时段运营模式，让项目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
2: 传统购物中心以标准化的品牌矩阵封闭的回字形动线和到访及消费的强捆绑模式，曾经是城市商业的主流形态，但当 Z 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千店一面的疲惫感让这种模式越来越难留住人。芳华里的破局破的就是盒子的封闭格局和标准化复制逻辑。2025年9月，魏公芳华里正式开业，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在一个巨型购物中心面前，这只是个边角料，但他没有走大而全的老路，而是精准锚定周边高校学子与科创人群。3公里内聚集395个社区与数10万高校师生，用小而美的差异化定位，在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
10: 我这不想把这照相吗？
7: 哦，有这种打卡点是吧？
10: 啊，多好玩！
11: 挺好的，就是周围之前
10: 吃饭了，主要吃的多。
11: 对，之前吃的，要不就奔中关村，要不就奔那头民族大学后面那趟街吃去。现在这儿下面有吃的，反正是挺多的，全是吃的。
2: 青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主动参与和情感认同，让商场运营方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各类文化活动也在带动客流、转化客流，把文化体验变成真实消费。这背后是芳华里对非标商业的独特理解，不追求大而全的标准化复制，而是以小而美的姿态，用文化内容和强社交属性，精准回应目标客群个性化需求。
9: 传统的商场呢是个封闭的大盒子，而芳华里呢是个下沉式的街区。我们用双挑空的中庭引入了自然光，打破了压抑感，让人感觉是在逛街而不是逛盒子。那业态组合方面呢，我们也没有追求传统的这个全品类覆盖。芳华里的餐饮占比现在超过了50%，更像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交空间。芳华里的公共空间呢，更像一个城市客厅。那我们很重视休息区的设置，大家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定制的座椅沙发。 啦，人们可以在这里发呆啦、聊天，或者是看书。我们真心希望每一个来到芳华里的人呢，都能够有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
12: 破局之后如何向心？芳华里的答案是用内容留住人，用场景创造粘性。除了国图文创馆北京商业首店构建的便民阅读空间，这里还有剧场化影院、民谣酒吧、音乐餐吧、攀岩、滑板、网球、泰拳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匹配周边客群的社交娱乐需求。
13: 开业一年以来，我们整

0: 的经营情况是非常好的。从票房数据和观影人次来看，我们影城在北京市是处于上游水平。啊，这里的客群也主要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年轻，然后高知、社区化。啊，我们星点影城也不只是放电影，而是要打造一个社区文化场所。更重要的是，微光芳华里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是非常支持的。影城在举办脱口秀啊、儿童剧等各种活动的时候大力支持。去年我们入选北京首批影院新空间，这跟微光芳华里平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影城，而是在经营一个企业文化会客厅。
1: 而在餐饮业态上，芳华里遵循的是高频刚需加体验稀缺的双轮驱动逻辑，用餐饮的烟火气做高频流量，从早餐咖啡到夜间酒馆覆盖全时段，用手电做稀缺体验停留，创造专程到访的理由。
2: 选择入驻魏公村芳华里，主要是看好这片区域聚集了大量的白领群体，客群跟我们精致餐饮的定位高度匹配。开业一年来，店里客流量整体比较稳定，门店最大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经营巅峰时段单日接纳可达220人到260人次，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大家对于品质生活、高品质用餐的需求正在不断的提升。
1: 非标商业并非个例，据行业测算统计，2025年重点城市非标商业项目客流增速达18.7%，远超传统购物中心的5.2%。35岁以下客群占比达72%，5万平方米以下小体量项目占比约60%。北京已出现 The Box 朝外、中海大吉巷、湾里等多个非标样本。
3: 非标商业的特点不是套用统一的空间、业态和品牌组合，而是根据具体区域的客群和需求来组织商业的内容。芳华里项目呢，只有4万平米，面向周边的高校科创人群，更突出呢社交体验和停留的功能。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商业从标准化走向更加细分的特色化，是实体商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1: 从 The Box 朝外到东海大吉巷，从湾里到望京微 Hub， 再到魏公芳华里，非标商业正在北京多点开花。他们体量不同，形态各异，但共享同一个逻辑，不再追求千店一面，而是一店一梦。那么这种模式能复制吗？
3: 非标商业呢，可以复制的是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形态。不同的项目面对不同的客群、文化和区域条件不同，空间、业态和内容呢，都要因地制宜。芳华里这样的项目也说明，在大型购物中心和传统的街巷、街铺之间，小体量、有特色、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商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魏公芳华里1周年庆典现场很热闹，抹茶甜品节、寿装派对、餐饮团购、消费抽奖。一个4万平方米的小体量商业体，把1周年庆做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青年节日。它证明了一件事：破局不是比谁更大，而是比谁更懂一群人。向心不是追风口，而是创造自己的风。当非标从差异化卖点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北京商业的想象力才刚刚打开。
4: 您见过为了一张电影票花近10倍价钱去二手市场抢的吗？最近诺兰新片《奥德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放映，153块的票，开售不到2分钟就没了。
5: 对，
4: 二手平台呢，居然有人加价近10倍求一张好座位。
5: 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一部电影而已嘛，至于吗？
4: 对，
5: 但还真是偏偏有人啊，跨城赶来就为了在这块银幕上看一场。那么他们追的到底是电影还是别的什么呢？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 一张电影票官方定价153元，售票通道开启不到2分钟即告售罄。这不是明星演唱会，也不是体育总决赛，而是近期诺兰新片《奥德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的放映。这场抢票狂欢直接验证了一个趋势：中国电影消费正在从看内容走向赴仪式的品质升级。
6: 这次专程来北京看，然后也找了朋友一起帮抢，抢到2张比较好的位置。大陆地区只有4家能放这个全画幅的1.43版本，所以一定要来 IMAX GT 来体验一下，而且是接近3个小时通片的时间，体验一定会非常震撼。
7: 首先这个票特别难抢，然后抢一次

0: 多少好抢到了，觉得应该也是很挺值得的。
1: 前来观影的消费者几乎都是专程为这块银幕而来。中国电影博物馆 IMAX GT 厅拥有宽27米、高21米的巨型银幕，是北京最大的 IMAX 银幕，采用 IMAX 4K 双激光放映系统，可支持 1.43:1 全画幅比例，配合12.1声道沉浸式音响。而《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的剧情长片，在中国内地能够完整呈现其 1.43:1 画幅的影厅，屈指可数。内容在哪儿都能看，但在这里看就是和去别的地方看不一样，这正是技术稀缺性带来的无法被替代的观影价值。
2: 从最开始看 IMAX 来说，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屏幕大视觉效果好嘛，到现在这么多年看下来，可能也就是 IMAX 的粉丝了。这个之前也可能在二代激光呀或者是杜比已经刷过一遍了。对，今天就是专门再看补上那个 GT 的票。2023年我在这看澳门海默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130一张，这个毕竟 GT 数量比较少嘛，而且影博这个还算维护的不错，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进过普通厅了，基本上都是在 IMAX 影厅看的。
3: 中国电影博物馆的这个 IMAX GT 影厅啊，从这个7月30日是这个首映，到了8月14日全国公映开始，一样保持这个热度，这个热度保持到今天。那么我们每天是接近是1300人。30天接近5000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一个上座率甚至超过了去年的哪吒二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呢，当然我们作为影院的同行也了解到，全国 IMAX 影厅这样的巨幅的影院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今年应该说是一个巨幕影院的一个大年啊。所以呢全国的影院界相信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影院的改造过程中会考虑巨幕的格式，所以随着这中国的在屏显技术方面的一个推广啊，这类巨幕也将在全国啊迅速的扩展。
1: 如果 IMAX GT 代表的是极致稀缺，那么另一条技术线路正在把高端体验推向更广阔的覆盖面。2024年底，全国首家全高帧 LED 影院华夏电影中心在北京落成。LED 自发光屏的特性，让全场任何一个座位都是黄金座位。2026年暑期档，全国 Cinity 与 CLED 影厅票房收入超1.28亿元，同比增长46.41%。其中 CLED 影厅票房同比暴涨250.77%，高格式影厅的场均人次和单厅收益均显著高于普通厅。
4: 将近一年的一个经营时间吧，我们影院大概收获了将近800万的一个票房收入，那么在这个北京市里边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那到今年呢，截止到就是暑期档过完的时候，也就是9月之前，已经突破了700万的一个票房收入。LED 银幕它和普通的银幕的区别呢，就是它的是高动态范围，它的对比度、亮度以及它的这个色域的一个广度。
1: 技术解决了如何看得更好，但如何让消费者待得更久，成为了电影空间升级的另一条路径。2026年暑期，中国电影博物馆完成了一轮空间功能重构，一层综合空间全新升级，融合文创售卖、主题餐饮、电影读物阅览与休闲休憩功能。地下一层片场食堂则推出《主角光环》《幕后英雄》两款电影主题套餐。文创板块同样在扩容 IP 形象影迷博仔的系列衍生品覆盖多元品类，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自开馆以来第1000万名入馆观众。2026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鼓励创新特色餐食卖品，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当巨幕熄灯后的消费旅程仍在继续，电影消费的品质升级，走向整个体验空间的竞争。
5: 一场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赛事能给京郊景区带来什么？答案可能就在日前开赛的2026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北京站的比赛里。
6: 从山野赛道到碧水峡谷，从竞技比拼到家庭度假，这场在延庆龙庆峡鸣枪的赛事背后，或许是京郊文旅消费升级的一次新探索。 伴随着发令汽笛的轰鸣，龙庆峡景区入口广场上，参赛选手们冲出起跑线，赛道沿峡谷扇形展开。低龄组走亲水缓坡 ，U9 至 U15 组进入山地穿越段，涉水攀爬闯关依次排开，整片山水赛场瞬间被少年们的冲劲儿点燃。
7: 可以边跑边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因为这块真的，有山有水的，非常好。
8: 其实我们也是被这个延庆的这个美丽的风光给吸引过来的，因为平时孩子在市里面学习压力也很大啊，趁着周末的时间呢，能到咱们这个延庆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生活。
9: 听说这个景区是塞外小漓江，环境特别好，然后想比赛完了之后再那个趁机参观一下，游览一下。
6: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是国内认可度极高的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赛事。比赛不单拼速度，更考验孩子在真实山野环境中的判断力、协作力和野外适应能力。
10: 我们选择青少年赛事的场地啊，第一我们要考虑通过性，第二要考虑安全性，第三要考虑体验感啊。那么整体来讲啊，我们龙庆峡景区的场地非常有特点啊。首先它有河流啊，我们知道在北京其实我们说亲水资源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第二个呢，有我们的缓坡，有小山，然后也有开阔的空地，便于我们孩子们集结组织和安全的保障啊，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开展青少年户外运动方面的活动和赛事的。
6: 赛事流量如何变成消费增量？围绕以赛促旅，龙庆峡把参赛动线延伸成了消费动线。
11: 赛前我们开放了峡谷预约通道，参赛家庭可以通过报名信息然后享受我们的优惠政策。同时在赛中的时候，我们在赛场周边会看到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展销区域，我们也推出了赛事加民宿、赛事加景点的这一些联票。我们也希望游客能够停下来，把过路客变成过夜客，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参赛选手们喜欢上我们这个景区，秋天的时候来赏红叶，冬天来看冰灯。
6: 从一场赛事到一次消费体验，从一张完赛证书到一张景区名片，龙庆峡正用体育家打开京郊文旅融合的新空间。当赛事流量真正沉淀为品牌认知，京郊山水也就赛出了消费新场景。
5: 今年北京创新性地推出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它们融合了文旅、商业、体育、农业等资源，催生出轻户外、微度假的文旅热潮。
6: 在房山啊，3条精品线路首次亮相，统一接入一码会游服务，把散落的山水文脉、历史古迹、特色消费串联起来。我们来看报道。初秋的房山，一条绿道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旁蜿蜒入林，绿意未退，把青山和古韵串在一起。平整的步行栈道和原生态的登山绿道依山而建，交错延伸。
12: 整个这条绿道的话，有两个衔接的环线，因为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有休闲的驿站，还有那个餐馆吧，整个也放松一些。
13: 保留原始的山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下，然后是把这个修成的步道，爬起来比较有野趣。
6: 这条步道来头不小，它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起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个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还连接了10多个精品民宿，分了13个特色主题段，一步一景。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还入选了2025年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14: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6: 沿着这个思路，房山在金秋消费季启动当天，把散落在各处的资源串成了3条精品线路正式发布，按不同玩法分成了寻根溯源、山水休闲、潮玩购物3条线。
15: 3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6: 房山这次发布的3条线路是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全市推出的首批52条绿道里，既有适合资深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高山硬核徒步线路，也有适配亲子休闲日常健身的平缓亲民步道。在此基础上，市区联动创新推出绿道加多元融合场景，先后发布绿道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专属玩法地图，
16: 还联合互联网平台开展绿道打卡活动，吸引超过384万人次参与，消费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17: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1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近日，三辆 L 四级高精准燃气巡检无人车在北京经开区核心区、河西区及路南区试点运行。
6: 数据显示，这种无人车检测精度啊达到了1/10，为城市地下燃气管网安全增添了一道科技防线。
1: 近日，北京经开区部分道路上出现了一批造型别致的新面孔，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却头顶着精密探测装置，沿非机动车道匀速行驶。这是北京燃气集团结合经开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自主研发的燃气巡检无人车，首批三辆车已率先上路，正以移动哨兵的身份守护城市燃气管网安全。
19: 通过这个气体吸附跟两侧的一个扫描，通过风向定速，它把这个气体吸附到车内进行处理，处理达到它的一个分析值，分析出来它的漏气的浓度，我们再进行精确的定位。它里边主要分析的是甲烷，它还有一个进行乙烷的一个排除形式，这样来分析。因为咱们天然气里还有乙烷，所以我们通过乙烷的检测去分析它是否是天然气泄漏。
1: 有了精准嗅探的能力，无人车还要解决覆盖的问题。此前人工巡检受制于频率和周期，隐患发现存在时间差，而无人车的高频次常态化运行模式正在重新定义燃气管网巡检的效率标准。
20: 目前呢，咱们亦庄呢整个区域呢配置了3台无人车，然后呢大概覆盖150公里管线。没配无人车之前呢，我们人工巡检大概是周2次，大概一个周期是得运2天。然后有了无人车之后啊，我们现在整个运行频次都提升了，保证能够这区域内的管线是一天能够覆盖一遍。我们那个建立一套这个人机协同的运维模式，整个管网的风险会有进一步降低。
1: 无人车在前方巡检的同时，位于运营调度中心的后台大屏正同步接收每一辆车的实时动态，车辆位置、巡检轨迹、燃气浓度数据及告警信息在这里集中呈现，值班人员通过屏幕即可掌握全域巡检态势，实现从发现预警到派单处置的高效衔接。
20: 目前呢，咱们无人车呢识别这个第三方施工迹象啊，包括检测咱们这个燃气的疑似泄漏呢，这两块的主要风险防控呢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这个视频与 AI 智能的一些应用分析，逐步训练呢咱们管线上方有一些比如说路面塌陷呢，还有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些破损呢，以及这些井盖的凸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来发挥咱们无人巡检的优势，然后呢继续扩大咱们应用场景。
1: 从单一泄漏检测到多元隐患识别，从人工徒步巡检到无人车智能感知，这辆穿行在亦庄街头的小小无人车正悄然改变着城市燃气管网安全管理的方式。精度在提升，频次在加密，场景在拓展，当科技的温度融入城市运行的每一处细节，安全的底线也变得更扎实，更有韧性。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5: 再见。
6: 再见。
2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2: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2: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2: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2: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2: 走
23: 走
2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2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2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22: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2: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2: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

0: 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
6: 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

0: 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等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记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坐的椅。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儿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的，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

0: 洲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

0: 我是立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 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前几期节目啊都讲了一下这个怎么的在这个底部抄底哈，包括这个买点和卖点，包括投资者的一些这个心态问题，讲的都特别好，也特别的实用。那么今天还想问您一个近两年市场当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电风扇行情。无论市场是热一点还是冷一点哈，这个电风扇都转的是特别的快。面对这样的这个市场状态哈，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能让我们在这个电风扇行情当中也稳稳的挣钱吗？
1: 好，我们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电风扇行情啊，它的这个特点以及它的这个参与的思路。首先我们先要大致的总结一下电风扇行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最典型的特点其实就是题材缺乏持续性，说白了就是这些各种
0: 动得太快，
1: 对各种各样的概念短线为主，基本上每天领涨都不一样，

0: 眼花缭乱的。另外一个连板打不开高度，这个可能是很多投资者会忽略的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些连续涨停板的股票，它可能最多就是涨到了500五连板之后，再想去涨到6连板、7连板就非常困难。而且呢，甚至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涨到了5连板之后开始下跌的话，就是那种大跌，它根本刹不住车的那种跌。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电风扇行情的特点。为什么我们要总结的特点？因为我们要一定要是根据行情的特点再去制定具体的交易策略。所以呢，我们看懂了这个电风扇行情的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搞清楚在这个行情当中，有一个我叫它口诀吧，2做2不做，就是有些股票能做，有些股票不能做。那两不做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高标股。什么叫高标股？说白了就是接近连板天花板的，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种电风扇行情之下
1: 连续快速上涨的。
0: 哎，对，连续它走出连续涨停板之后，它已经涨到了比如说4板，甚至涨到了5板，那么这种就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出现大跌，这种就风险非常大。另外一种呢，它不走连续涨停板，但是它呢这个持续的大阳线往上涨，然后呢涨到一个相对很高的位置，远离均线了。这种时候在这种电风扇行情下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当然这两不做，我相信啊，咱们绝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真的是不敢做。另外一种两做可能是大家更加关心的。两做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低位的首板。可能很多投资者会说，哎呀，这个涨停了我就不看了，这个股票就没有机会了。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涨停的，尤其是这种低位首板涨停的，很多时候其实它反而酝酿着非常好的这种关注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趋势龙头回踩均线，其实这个呢我们在前边的这个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趋势低吸的战法。那么这种战法呢，它在轮动行情下也用得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就是低位首板我们怎么去抓它的这个机会。这个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首板突破战法。
1: 这个战法我们具体的选股方法或者是买入的条件等等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首板涨停。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首板涨停的这个概念呢？因为涨停也就意味着资金对于它的关注度已经起来了。在电风扇行情当中呢，其实资金的抱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突破的结构，就是说白了，它在涨停的基础之上，你必须得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突破的信号。因为突破意味着上方的空间就打开了，你空间打开了，你涨停才有后续继续发酵的可能性。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有些股票它涨停了，但是涨停之后呢，它头顶上马上就顶着这个压力线，那这种其实就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的。
1: 但是它已经涨停了，我怎么进去啊？
0: 这个战法呢，它不是说我们在涨停当天就买进去，这个太困难了，对吧？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它在首板涨停并且突破之后，看它能不能回踩50线，有这种企稳的动作。这个很关键，就是50线。因为我们要明白一点，这个股票它一旦涨停了，就意味着它进入一个强势的这个周期了。进入强势周期，资金会特别关注两条线，一个是50均线，一个是10日均线。因为这两条均线它都称为短期均线，也都是代表着股票短期强弱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尤其是50线，对于涨停的股票来说，资金会更加的关注。那我们看宝瑞科技这只股票，它的这种结构就是这样的。首先在低位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首板突破啊，这个突破的是中期均线，那突破的是中期均线，
1: 非常漂亮，看上去啊。
0: 对，这种突破结构，可能其实我们一看它就你感觉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这空间就彻底打开了。然后呢，紧接着您看它后边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涨，它后边连续震荡。连续震荡的目的，很多时候它就是为了去确认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它会回踩这个短期均线，直到这一天回踩50线，企稳了。啊，这一天呢，很多时候就可以被我们看成一个买点，或者说你说这天我还有点含糊。又第二天又回踩50线，又稳住了，这是相当于就是连续给我们的买点，给了我们买点之后，哎，企稳信号越来越清晰，之后呢，资金二次发力就开始就涨了一波了。
1: 您刚才谈到了首板之后，它第二天有可能或者第三天它叫回踩，如果强的话就是踩一下50线。那么踩50线的时候，这个量怎么看？ 那天回调的时候量比后来踩着五日线的那些阳线要大一点，这个我们用担心吗？
0: 量的这个层面其实我们不用特别去担心，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回踩五日线的时候缩量也要好一些，或者说怎么样的，其实啊，对于这种已经有涨停异动的股票，它的量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资金的情绪属于一种比较高的状态，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去关注量，而是它在五日线这个位置有没有
1: 做了什么，
0: 哎，对，它有没有真的是确认企稳的信号，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在五日线以上它不跌破能收阳线，这个比量要关键的多。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就明白了，比如说像皖能电力，它呢首板突破，但是这种突破跟刚刚的宝瑞科技就不一样了，宝瑞科技是突破均线，它呢是创了一年的新高，这种其实也算突破，相当于把一年之内所有的筹码都给解放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突破结构。我们平时在实际用这个战法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看一年以上，基本上比如说它能够突破半年以上的新高就 OK 了，皖能电力呢更强一些嘛，突破了一年以上的新高，所以说它这种也算是一种突破的结构。但是我们来仔细观察，它其实在这个是突破了，首板突破了，并且创了一年新高了之后呢，就连续震荡回落。我们看在这一天的时候它回到了五日线，但是它收了一根阴线，说明并情绪端并没有稳住，然后我们看第二天，第二天好，非常痛快，直接跌破，那这种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注价值了，就相当于说它这根首板的这个涨停，它这根阳线积累出的那种做多的情绪之后就陆续的就全都散掉了，这种情绪一散掉，对于这种短期的强势股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了。所以说后续你看它的这个走势就很难再组织出比较强的这种反攻了。
1: 虽然它比前一只股票更强一点，它这个阳线是创了新高了，
0: 哎，对，
1: 感觉很强，但是可能受到周围的环境或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它其实是走下来是回落的，所以我们就要关注那个五日线和这个十日线能不能撑住，不能撑住我们还是要赶紧离场的，这样就可以回避后面的这个更大的下跌空间。
0: 哎，对，
1: 那我们在这个卖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卖？怎么能够不卖飞呢？
0: 其实还是谈到这个五日线或者说十日线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五日线跟十日线，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来判断短期的强弱，尤其是对于这种涨停异动的啊，或者说甚至后边走了一波主升浪的，它资金会更加聚焦于这条线，只要在这条线上，咱不说它后边一定涨，但至少说就是这些资金情绪的合力它没有散，大家还是就算是团结一心的把它往上推啊，一旦跌破了就压力就会比较大。您比如说像神州信息，它的这种结构非常经典，首先呢就是还是低位
1: 首板
0: 突破，而且一次性就突破了多条中期均线，上方的空间一下打开了，紧接着震荡之后回踩五日线企稳，给出了买点信号，
1: 非常标准。
0: 对，给出了买点信号之后，你看它走了一波主升浪，这波主升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涨停还是收阴线，还是说低开反拉，始终没有跌破过五日线，说白了就是它的这个情绪一直没有散，各路资金一直维持它这种强势结构，直到这一天我们看到它跌破五日线了啊，跌破五日线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后续压力就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可能比如说日内出现一些反拉，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卖出了，因为这个卖点信号出现了。

0: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1: 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2: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3: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4: 当天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5: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6: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
7: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1: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6: 哎，吴老师
2: 啊，您好，您是
6: 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的。
2: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6: 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

0: 背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嘛，就跟您这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扭转财富生活，就是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1: 您贵姓？
0: 免贵姓陈。
1: 哦，您好，
0: 尔东陈。
1: 啊，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0: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了。
1: 哦，您这样啊，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看看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们问一下，好不好？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让您。
0: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1: 好嘞，
0: 谢谢啊。
1: 哎，好好，哎好。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2: 在行动。
1: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3: 苏兴博，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军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有请。来，这样，陈先生，
0: 哎，
1: 和您的伙伴一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姓陈。我跟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专门走进社区，讲解金融知识，创造财富生活的，教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同时也帮大家呢以钱生钱，创造点财富。
4: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咱们先到台侧或者在哪，您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节目进行了哪个环节，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我们再请您上来，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配合我干一件事儿。一会儿，不管咱们听到什么，咱们先别说话，好不好？哎，音频老师，
0: 就这种场合，咱跟别的场合不太一样。
5: 行，老板，我真佩服您。我们那边社区卖这种理财课，报名的只有三个人，根本完不成任务。
0: 你那社区的情况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这种场合就像社区啊，走进那种生活场合，你就不能说直接那么硬推销。你这样，那个他们那个社区不有那种就是养生的那种养生馆吗？你把那养生馆包下来，就整个全包下来。包了之后呢，就是再买200斤鸡蛋，买200斤鸡蛋呢，就是你跟人说清楚了，凡是来听课的，就发1斤鸡蛋，这一人发1斤。
5: 这我们不是赚钱吗？这个鸡蛋还得花钱。
0: 不是，你钓鱼是不是也得先割鱼饵啊？你不能直接上拿那钩就往水里扔就能钓上鱼，那不可能啊，对吧？
1: 各位是不是听到了一些小细节呀、啊？对吧？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完不成任务。送鸡蛋，
6: 鸡蛋。
1: 哎，一提到送鸡蛋，是不是关姨比较熟了？
6: 哎呀，太熟悉了！这个送鸡蛋，我就是收到过好几次。一次是给那个听养老的讲座，然后他是卖床位，哥是养生的，养生的是推销银耳，里边一瓶子黏黏糊糊的。
1: 刚才又是说没完成业绩，又是说这个要送鸡蛋，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是干嘛的？
7: 诈骗的。
1: 怎么诈骗的？
7: 就是先给我们点小好处，然后让我们往里放更多的钱那种。
1: 你遇到过这种吗？
7: 我遇到过，说什么我中奖了什么这那的啊，然后让我配合他做一些事儿，但是我这原来也就听说过嘛，也没配合。
1: 您觉得呢？这俩干嘛的？
8: 肯定是骗人的。
1: 他怎么骗人呢？
8: 用一些利益吧，小小的利益来诱惑你。 哎，这占一些便宜，
1: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啊。我们首先请岳律师。
2: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本的律师啊，他那个所谓的专家有没有本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俩没关系，咱这点得先说清楚。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到了说要送鸡蛋，是要吸引人来听讲座呀，还有养生馆啊，还提到了说鱼饵，那一般来讲啊。

0: 这个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说，他就是用送鸡蛋这种方式，先给你点小恩小惠，大家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后边可能给你推销点这，推销点那，或者拉着你干点什么别的事儿，最后要掏空你的钱袋子。
1: 好，谢谢您，您请坐。来，苏志队，
2: 首先来说呢，我管他们这两个这个行为叫引流
1: 啊，
2: 引流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正常的商场，我要去营销，我也要去引流，把我的这些客源引到我这里来。但是随着我们这些虚假投资啊，就诈骗啊也比较多，那么这个词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了，啊，他们也在引流，把这些我们的群众啊引流到我们这个环节来说，啊，来实施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包括送鸡蛋啊，送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1: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1: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4: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1: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5: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6: 谁电话？
7: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00-200。
6: 我刚刚跟你说，就你坐，现在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知道吧？找几个咱们的人，让他们到那个不是养生馆吗？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个项目。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人们有首饰，人们都戴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是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人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完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我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了，
7: 看一下，
6: 看到我了吗？
1: 没到您呢，没到您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啊，平时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
8: 没有。
1: 啊，特别好，恭喜你，来请坐。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吗？
9: 没有。
1: 哎，特别好，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圆圆，
10: 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但是有遇到过讲课的，什么讲股票投资啊什么的，可以帮着我一块挣钱，让我把钱给他一块炒股的，也是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金融走向，然后说他有什么预测股票的能力之类的。
1: 咱们现在需要两位为我们大家分析分析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2: 这个是应该我听着应该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虚假投资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呢，它是以高额的收益为诱饵来诱使我们进行一个资金的投入。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利润的话呢，比如盈利啊，它会给你反过来，或者在有一个显示，未必真反你，但会有一个平台上或会显示哦，我盈利了多少钱。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平台的数字啊， 然后又是你不断进行大额的投入，当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1: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半截的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真实案例。岳律师，您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
0: 我遇到的像客户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时候看咱这个蜜蜂计划都能够了解到的，有一些的话它其实是编造了一些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或者说很紧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走的一些项目，然后会吸引大家来说做这个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当出风口出现的时候，如果赶上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挣一大笔钱，那就会跟你讲现在风口出现了，现在我们现在都在做，就像刚才讲人工智能，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那我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你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对，就这种的话术，它可能就是忽悠大家去做一些投资
1: 啊。赶风口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啊，只要我们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对吧？不一定上天，能上个树就挺好的，对吧？好，我需要问问我们新所，咱们所管的这个辖区片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点？
4: 针对咱们这个商业体辖区呢，这个送鸡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显得有点 low。但是呢，我们这儿啊，经常常见的主要以投资理财诈骗为主，而且呢，这个结合日常的工作，我们这儿的办公单位比较多。然后呢，针对会计类的，然后来进行转账，然后投资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多的。日常结合日常工作来常见的，有很多是针对咱们的中老龄的这些人员，然后拉他们一起入股投资，进用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做一些虚假的工程，来最后返利。往往呢，大家都会被这个利益冲昏头脑，被套牢，然后被诈骗。
1: 在咱们辖区这样的案件多不多？
4: 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偶有发生。
1: 好，谢谢您，您请坐。我问一下各位，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起来这么多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带进去的可能性会提升的，请举手。
9: 可带可不带那种吧。
1: 为什么可带可不带啊？就是也想静观其变是吧？
9: 对，
1: 就万一没准真的有人获利了，我没准跟一帮。
9: 对，
1: 哦，万一觉得是骗子了，我就逃了。
9: 对，
1: 认为自己可能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请举手。
11: 还真是有一些，
12: 他们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所以知道咱们在宣传什么，所以不信。真正大家几个人坐那儿聊天说的时候，很有可能
1: 就未必了，
12: 信了，
1: 对吧？
12: 对，
3: 骗子其实是在精心布局。刚才关毅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场的观众啊，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认定他是骗子，那我们当然不会入局了。他首先要给您做一系列的心理建设，比如说这个托就帮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曝光效应。就是他要讲的内容啊，他先让骗子啊，他先让托给您讲了一遍，那您在听的时候您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熟悉呢，就是我是在验证我以前知道的东西，那这种熟悉感就会让您迅速的放下警惕，然后对骗子产生了信任，曝光效应。另外他为什么分析了那么多啊世界形势，对吧？然后这个经济形势为什么呢？他会给你造成一个这个世界变化很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变化快，它产生的不安定性会给您造成焦虑，这种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其实我们是抱着期待的，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心态，所以他讲什么我们都有可能会接受。
1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好，这样咱们请三位先坐，咱们把那两位请上来，看看他们到底会怎么说，好不好？陈先生，
2: 哎，
1: 陈先生，哎，来，两位，来，这个咱们现在呢，给两位时间，然后看看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好吧？好不好？
2: 感觉好像音响不太好，我刚才呢，就是听了之。

0: 咱一块儿去村里聊聊吧。
1: 跟我们走吧，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东方广场派出所欢迎您。
2: 吓死了。
1: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您，限定版玫瑰金。
2: 受着。
3: 苏芝，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刚刚所介绍的这么一大六构，到底是先说他们是属于什么行为？
0: 虚假投资诈骗。
3: 虚假投资诈骗。
0: 对，嗯。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种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它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3: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4: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5: 真的假的？
4: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钱。
5: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4: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5: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4: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5: 哎呀，你真好。
4: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5: 哎，不用，我来付。
4: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是关女士吗？
6: 是我。
4: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要配合调查。
6: 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4: 关女士，现在只是怀疑阶段，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6: 好好好啊，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4: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4: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3: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子，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4: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

0: 那更像，就更不像骗了。
1: 对，好，这个新阳有什么想说的？
2: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1: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3: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牢记几点：第一，不要随着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骗子可能会拿你信息来做文章。第二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一些进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证是否合规。真的投资也有风险，假的投资那就是不是风险的问题了，那就是100%的损失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擦亮双眼，远离诈骗。
4: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额的这种回报来诱惑你进行投资，但现在啊，很多都已经知道说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大家都已经开始防范了。它其实开始现在可能到4到5的也都有，所以说不要仅看这个回报率，还是要像苏队讲的说，一定要仔细的审查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受身边人的影响。就刚才那小姑娘提到一个说，她先看看身边有人挣着钱没，挣着钱她再去投，这个特别危险，因为很多骗局都是循序渐进的，他会先给你一个小额的回报，或者说先给你达兑现他的回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身边有人收到回报了，或者自己收到回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大笔的去投入，或者跟着就投，这个反而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1: 不要盲从，不要盲从。好，马老师，
5: 就是大家每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机会，它背后都有可能是骗子根据我们的心理弱点精心布的局。所以当我们越是兴奋开心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来多思考，缓行动，然后收好我们的钱袋子。
1: 来，最后请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副所长，来，新所，来，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性发言。来，
6: 总结性的发言说不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首先归结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跟您有关系的，不论是您的身边人还是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涉及他们的这些事儿，涉及有利益上的事儿，您一定要复核再复核。跟您没关系的事儿，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大家切记一点，贪字当头。大家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宽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是要付出您辛苦的努力的和不断奋斗的。天上确实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掉下来的，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事儿，不是一张和和美美的馅饼。谢谢大家。
1: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别发了一个小卡片，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您有所收获，邀请大家把您的收获写在这个卡片上。那么本期蜜蜂计划成功。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忠县单广乡顺势入夏，

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

0: 讲的这个方法是个什么名字啊？
1: 大的这个体系呢叫做量价时空啊。但是今天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呢，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小妙招，叫做蛟龙出海。
0: 蛟龙出海，哎，这名字听着就很霸气啊。要说这个量价时空啊，你看劳苦民都知道这个量怎么回事，价是怎么回事，但是时空这个怎么理解？它能覆盖掉我们市场的操作吗？
1: 啊，可以啊，就是时空呢，时是时间的意思啊，空呢是空间的意思。那么时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研究时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主力资金呢，每做一个波段呢，或者每做一波行情呢，其实它都是有时间上面的一个覆盖的啊。就比如说一个波段呢，走个几天啊，七八天时间或者十几天时间，它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的周期啊。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一个运用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空间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下单之后，一定要考虑这个后面啊，这个股价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向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哎，我这笔单子进去，我不知道向下空间可能有多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止损的这个动作啊，那后面就可能很被动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股价会跌到什么时候。
0: 明白了。
1: 对，但是如果说我考虑好了整个股价的上下空间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下单之后就可以做到什么成竹在胸啊，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都想好了向上空间向下空间有多大。
0: 明白了。您这一说啊，量价时空哎，让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您通过各种的实战经验的总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刚才霸气的名字蛟龙出海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方法今天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蛟龙出海的这个战法呢，其实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啊，也就适合大家可能或者说适应当下市场非常简单易学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讲了，首先最最关键的什么呢，就是成功率非常非常高啊。因为我本人总结下来呢，这个成功率甚至有可能达到80%-90%，就是成功率非常高，可能一买就会达到一个就涨的一个效果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了，这是一种必涨形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高啊，所以只要你发现这样的形态，基本上就是必涨的啊。必涨之后呢，短期能够直接看到一个爆发性的收益，可能你在短短的4-5天或者5-6天之内就可以看到20%啊或者30%的一个走势。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方法呢，可能适合大家啊，不是特别复杂，也不是说有特别多的这个变量，主要就是考虑的我们量价时空四个维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基本面，只要我们每天稍做一下选择啊，稍微看一下这个形态，直接就可以找到啊相对的比较重要的或者说符合我们预期的这些标的，然后再去追踪，然后再去介入就可以了。
0: 太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学起来也有信心了啊。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举例子，就通过这个蛟龙出海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哎，给大家说说。
1: 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之前用这个蛟龙出海的方法呢，选择到或者说介入成功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呢，这个方向呢是在2025年4月10日去发现的，也就是在这根 K 线啊。那么为什么叫做蛟龙出海呢？就很明显，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个一个放量大阳线啊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叫蛟龙啊出海了，就是它哎把之前一个平台突破了，然后就直接回调就介入，我们在短短的这个2-3天之内啊，就会看到24%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中国天银啊，在9月11日那个时候，其实大盘呢是一个剧烈波动的行情啊，其实那个时候操作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蛟龙出海的动作，后续啊也跟踪到了这个方向，在9月18日有一个介入，也有一个短短的5天20%以上的一个涨幅了。
0: 这个短时间涨幅还是挺可观的。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

0: 这个方法适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吗？
1: 我们这个方法呢，适合于任何时段的行情，只要发现有蛟龙出海的动作，其实就可以考虑去跟踪或者参与啊，都是可以的。
0: 量价时空实际上是这个蛟龙出海它的底层的逻辑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咱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量价时空给大家讲明白了。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来，先说说量，好吧？
1: 行，嗯，行。量能的主要的用途呢？是来选股的，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怎么去选呢，一定是放出这个高量啊，以及或者是倍量，就是比前面一天的这个量明显的有一个放大动作。放量或者高量呢，其实本质上原因呢，就是因为主力呢在这个动作它有行为，因为我们散户是不可能去放量和倍量的啊。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放量的动作呢，它这个股价呢不一定是涨停板，但是呢这个涨幅呢必须要超过7%。为什么这么去理解呢？因为如果说在股价当天啊能够打出7%以上的这个涨幅，就说明啊这个主力资金呢它其实本质上是有

0: 点实力的啊。第三点，跟价格稍微挂钩一点，这个7%以上的大阳线呢，一定是突破啊前期的一个震荡平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哎我们跌多了直接涨7%就行，这个一定不是，这个是一定是要什么突破前期平台的才可以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突破后啊需要连续的走缩量的动作，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量能呢首先是一个先放量啊，然后再连续缩量的过程。这个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而且最最关键的是量能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2025年的7月11号啊，用交融出海这个方法捕捉到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来重点介绍一下啊，怎么去选的。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在当天这一个大阳线啊，就是涨停板。那么这一天其实啊，这只股票叫做包钢啊，那么当时就已经放出了背量和这个高量的大阳线，它其实涨停板了，涨幅超过7%，都是符合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它是一个突破一个震荡平台的一个大阳线，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随后的股价呢，哎，冲高回落之后呢，连续的走出了一个缩量的动作啊，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在2025年7月11号连续缩量，然后在连续缩量之后，在这个位置，哎，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就介入了。介入之后直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收益了。
1: 看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你这股票为什么得先放量然后再缩量，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呢？
0: 啊，明白。哎，这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么为什么它一定是先放量再缩量呢？首先啊，因为我们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股票呢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就是突破平台动作。那么当股价突破平台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获利盘的涌出，因为前期的平台呢，这些筹码全都获利了，啊，那么全都获利之后呢，这个时候主力放大量呢，就说明了其实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有很多获利筹码涌出了。那么主力继续向上拉升呢，因为带着太多的获利筹码，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继续向上拉升，因为这个时候刚突破嘛，啊，那么此时呢，主力资金为了再做进一步的行情呢，在这个位置必须有一个什么叫做缩量回调的一个洗盘动作。

戒毒。第二，生不如死时选择死，他是，我也是。儿子，记住我的教训。再见，爸，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就算你有1000个1万个理由，我也不能理解你的做法。你不能因为自己得了癌症就变成了一个冷血、自私、无情的人，连一个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的亲人你都见死不救啊，爸！我书房的抽屉里有一张银行卡，我用不着，都归你。房子你要不嫌弃的话，可以重新粉刷一下。 当婚房，其他的你不愿意看到的都可以扔掉，包括在你面前的狼狈不堪的我。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你都捐了吧。还有，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儿子，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等我死后。 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因为我逃避她的时间太长了。我死后要去赎罪，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妈妈，这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事情。

儿子，快快乐乐的活着，因为人生太短暂了，没必要忧郁，也没有必要思念谁。永别了。

0: 挺好，
1: 有进步啊。

0: 情况下。
1: 啊，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团长，也是我们这个话剧的导演罗夏先生上台。
2: 听说这个客满，非常感谢各位。谢谢谢谢。

1: 慢点，轻放，轻放，轻点。哎，宁老师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安伦，到医院了。
2: 你怎么也来了？
1: 我过来搭把手。哎，没事，没事。
2: 他这腰是老毛病了。
1: 是啊，没事，宁老师到医院了啊。
3: 周老师。

0: 一天了，来喝点蜂蜜水，顺顺嗓子。
1: 谢谢啊。
0: 田老师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1: 嗯，
0: 默默陪他说会话。
1: 这个安总，你女朋友一定很温柔体贴，很优秀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为什么是应该啊？
0: 因为还没遇到合适的，还没找到，到时候找到了跟您汇报啊。
1: 身边就没有合适的？
0: 可能太忙了，我们是飞来飞去的，感情这事儿啊，需要缘分。
1: 嗯，你像你们这都是精英，择偶标准肯定特别严格，这我理解。但是缘分这东西啊，你要想等这缘分，怎么等都等不来。可是缘分到了的时候，你一回身，哎，这人就在眼前呢。等缘分到的时候，你可得好好珍惜。
0: 托您的福，我要真遇到了，那是我的福气。
1: 哎，默默工作怎么样？
0: 非常好啊，工作上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1: 默默这孩子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又娇气又没眼力劲儿。你要是对他有意见，你可就直接说，别客气。
0: 他真的挺好的。
1: 你们这天天都是工作呀工作呀，岁数也都不小了吧，是不是也该想想谈恋爱的事儿了？
2: 妈，
1: 哎，
2: 你回去吧，今晚我值夜班。
1: 我回去干嘛去啊？我都演完出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明天还得上班，别耽误工作。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看看，放心。那个，
0: 哦，我送他，这么晚了，我送。
1: 那我就放心了，那就走吧。
2: 那我先回去，明天下班了我来换你。
1: 嗯，好吧，甭着急啊。
2: 嗯
1: 嗯，等会儿，等会儿，把这蜂蜜水拿着，我着喝。
0: 你喝我的，你喝我的。
1: 谢谢谢谢。
0: 您放心吧，阿姨。
1: 注意安全啊！谢谢啊。
0: 哎。

0: 非常非常脆弱的。沈江哥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发飙啊。
1: 爸，宋瑶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你别担心了。
2: 不，我不会原谅你的，就算你有1000个、10000个理由，我都不能理解你的做法。不，我不会原谅你的，就算你有1000种、10000个字，
3: 为什么这句话？
2: 就算你有1000种、10000个理由，我都不能理解你的做法。

0: 是
1: 啊，宋阳啊，
0: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1: 哎呀，就不说这些了啊，之前呢都是我陪你排练，
2: 或者是申大玄老师，
3: 我们的节奏我们习惯呢你都清楚了，
1: 现在忽然换了个演员你肯定不适应，这也赖我没有嘱咐到位。
3: 那个你要是今天没什么事的话，来我这一趟，我把剧本再重新给你捋一捋，好不好？
0: 谢谢你老师，我这就过去。
3: 这小子真得好好祝福祝福。哎，这样你们俩要是没事的话出去转转去，等宋阳走了之后你们俩再回来。
2: 我这刚被陈建哥骂了一顿，
3: 你们俩在这儿我怕他脸上挂不住。
4: 你爸说的对，这演员自尊心啊是特别要保护的。哎，那你跟我去趟公寓拿东西呗。
5: 干嘛？
4: 不是前两天找那小镜子吗？我忽然想起来我上回可能给落的那公寓了。
5: 哦，就是之前我爸去布拉格演出给你带回来那镜子。我怎么记得你给扔了呀？
4: 我跟你爸结婚这么多年，我连个结婚戒指我都没见着，就见着那么一小镜子，我舍得把它扔了呀？我准备把它给带到棺材里去。走走走走。
3: 哎，俩人把门留着啊！
4: 哎，
3: 一会儿他进不来。
4: 行行行，
5: 好，
4: 我穿件衣服就走啊。

0: 丁老师，
1: 宋阳吧，门没锁，进来吧。
0: 好。
2: 我把外面门锁上了。
3: 我今天看了你的演出录像，你有好几场戏根本没有接住陈建革老师的戏啊。你一定要记住，舞台上要提高应变能力。
2: 陈老师节奏太快了，我根本跟不上，我越担心越犯错。
3: 说明你专注度不够，这个公司啊跟剧团啊根本就不应该让你在舞台上做什么软广告，这不可笑啊。你看到了这个地方，你一说词观众就笑，完全破坏了原剧本的奇景状态，导致你跟陈建哥的戏你根本就接不住，而且出现了调度上的问题。你看啊，

0: 没看到热搜第一呀？已经这个程度了，完全没人向我汇报，你们都做什么的呀？要是好事我犯得着生气吗？在这种时候你这不是毁灭性打击吗？现在流量明星已经不是褒义词了，全部我过来开会重新准备宣传方案。进。
1: 邝总，松哥上热搜了。
2: 行了行了，全天下都知道。
1: 说也是奇怪，松哥演技也没有那么差，凭什么这么说他呀？
2: 肯定是被人抓了小辫子。在这种时候，你跟宋阳说啊，让他别再担心了，公司一定帮他控制好风评。
1: 松哥现在心情肯定特别差，剧团的陈江哥刚刚数落完他演技。
2: 行了，你出去吧，我给他打个电话。
1: 行。
3: 看现在他们也太武断了，这演员一场戏没演好，直接宣判死刑。
4: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难了吧？搁到平常人身上这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搁到我们身上就被无限的放大。
3: 千万别影响到宋阳的情绪。
5: 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演员的难能可贵之处，前一秒自个儿还特痛苦呢，只要你一上台，后一秒钟你必须得在角色的情绪规定当中。哈，哎，这么一说演员也挺幸福的哈，一辈子活在规定情境当中，用自己的技能还能改善自己的心情。
6: 说我演话剧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
1: 没有啊，我觉得你演得特别好，是那个陈江哥老师要求太高了，再加上那些媒体又捕风捉影跟风起哄的。
6: 你知道吗，我演了话剧之后啊，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短板到底有多短。我好垃圾啊。
1: 哥，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气暴露自己的不足或者是不自信的地方，我觉得你在我心里已经演得很好了，在我心里你就是王者。
6: 你这个屁拍的我真的有点我都听不下去，你从哪学的心灵鸡汤？
1: 这是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好吗？
6: 行行，还好有你这么傻的能陪我聊聊天逗我开心开心挺好，谢谢你。

0: 你说都这时候了，努力也没用了呀。
1: 丁木木来了。
2: 啊，周子，我跟你说啊，以后松阳诗歌就是咱们的榜样，排练专注。
3: 孟佳，
1: 专注。
2: 孟佳，
3: 东方大明星排练的，不拍照啊？
1: 不敢。上次我们俩支援保安队，那算是彻底见识到松阳诗歌粉丝的风格。
4: 松阳，
5: 哎，木木，你来了，
6: 谢谢。
4: 我觉得你表现挺好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在遭遇了家庭重大变故之后，你表现的那种措手不及，我觉得这是最合乎生活情理的处理方式。
6: 谢谢你安慰我，但我确实是在舞台上出现了很严重的事，我怎么那么笨？
4: 都过去了，我爸让你今天集中注意力，跟紧了陈江哥的节奏。
6: 况且，
4: 那我先过去了。
6: 白倩，
7: 怎么样？马上演出了，有没有信心啊？
6: 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7: 好，别忘了啊，你为什么坚持到现在？
6: 你明白，放心吧啊，我先我自己再排一会儿，拜拜。

0: 说词儿，说词儿，说词儿，起烊的追光起了没有？停停停停停停！
1: 导演，导演，
0: 哎，你把场灯开一下，行吗？导演，
1: 好。德光，把场灯开一下。
0: 导演，我提个建议啊，刚才我这光圈起来之后，说着那个点的时候，早点松阳的追光起。
1: 好。
0: 然后呢，在这等着他，然后松阳走入光区。您看这么着，来来来，试一下，来，师傅松点，慢慢起。 哎，来，慢慢起一下，起起起，走走走，出来。哎，找你的位置，找你的位置，找出你的位置啊，找出你的位置来。这画面可以吗，导演？你看看。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
2: 嗯，
0: 好，转身定重。

0: 老师你来了。
1: 早来了。
0: 老师

0: 商量一些应对措施，马上咱们的话剧就要进行全国巡演了，千万不能折了。你作为这个项目的制作，
1: 我能说什么？你也说了，是有人刻意要对付松阳，难道我们就这样毫无判断能力的跟着他们走？
2: 你先别着急，这个时候还不能下定论，也要看一看松阳经纪公司是什么态度。
3: 根本就不行，整个真人秀项目怎么做的？你这环境怎么设计的？
4: 出事了！
0: 你去准备一下，20分钟后会议时间。
3: 行。
5: 开那么久，怎么这灯怎么这么多问题？要么就插线板断了，要么就灯不亮了。这边弄一下。
6: 让宣传部通宵加班，联系律所顾问，发布个紧急声明。好，明天上午前我要看到效果。

0: 喂，宋阳，
1: 睡了吗？
0: 刚准备睡，你呢？
1: 看剧本呢。我现在背是可以背个倒背如流，但是呢，还是不放心。
2: 我觉得我好差呀、啊。
0: 宋阳，我爸说了，你一直在进步。
3: 后天的演出，你一定要加油。
1: 我真的太困太累了。每天只睡3-4个小时，你是不是应该夸夸我呀？
3: 你困吗？
1: 你要困的话，先睡觉吧，我再看会
0: 儿。宋阳，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努力，
3: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做到的。
1: 我会，我不会让你失望，也不会让老师失望。
0: 嗯，加油。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

0: 捡漏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三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1: 你也来了？
2: 怎么了？这康康他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2: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三天两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2: 五顿正餐，两顿早餐，还有那个两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1: 对，
3: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2: 哎，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3: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1: 可不是嘛？
3: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鲁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5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

0: 梦想，全程缆车登山，您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够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1: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啊、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啊、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呢、嗯、哎，你看它这个泉水 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1: 哦、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嗯、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1: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3: 是是是。
1: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哦、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嗯、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0: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1: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5: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山，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

0: 用加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五 A 级景区全程明珠大明湖，加两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五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五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同行，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了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了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

0: 姐，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1: 挺好啊，这次跟抗抗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

0: 制调料。金桂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

0: 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1: 刚才啊，我抢了两组啊，我
2: 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3: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4: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
3: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3: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呢，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5: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2: 对，
5: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2: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3: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5: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2: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3: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5: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2: 啊，
5: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2: 啊，
5: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3: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2: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3: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5: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2: 吧。对，
5: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2: 哎，
5: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2: 哎，
5: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3: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2: 是吧，
3: 雨桐？
2: 哎，
3: 阿姨，
2: 有
3: 争取下来了吗？不负众望，
2: 呵，
3: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3: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2: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3: 哎，
2: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

0: 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你家门口。
1: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儿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儿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2: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频连线当中的王伦先生。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王老师将会带来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盘在下跌末端如何去抄底，那么另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电风扇行情，我们的应对技巧又是什么呢？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伦老师。
1: 王伦，华源证券投资顾问，经历 A 股多轮牛熊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实操经验，擅长利用量化策略模型判断大盘顶底，踏准板块轮动，捕捉大牛股。
0: 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一个底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建仓了，或者我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2: 我们去判断这个底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的，也是我准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0: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之后，开始横盘震荡了，而且震荡的特点是，你看这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接下来最保守的，它是要反弹到箱体的上沿，有可能突破，然后再继续上行，是这样吗？
2: 哎，这个就体现出股市的不确定性了。来，我们看一下后边的情况。出现了一波单边的下跌，
0: 和多数人的想象是相反的。
2: 对，这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一波下跌，而且7个交易日跌了7.65%，这个时间不是特别远。我们看到高点从4197点一直跌到了最低的3794点，然后跌成这样，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说，我们跌了这么多，跌到这么深，它是不是见底了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底部呢？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判断这个见底的一套方法。方法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指数也好，包括一些具体的板块，甚至包括这个具体的个股来说，它见底的话一般都会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或者说呢，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几个目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些它会跌到了均线支撑啊，它可能就见底了。如果说均线跌破了之后呢，他可能就要去寻找下方的缺口了，寻找这个缺口完成补缺也会是一个见底的可能的条件。第三，如果说缺口也跌破了，那么最后呢，他可能就要等超跌信号才能够最终有见底的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其实就这样的，先下跌是为了寻找支撑，但是均线支撑呢在这个位置很快就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就要去向下去补缺，而最近的缺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补缺之后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0: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
2: 哎，对对对，
0: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跌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属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

0: 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境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哎，
0: 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弹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指数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0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呢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

0: 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
1: 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
3: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0: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起火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是不是还添呢？
1: 啊，
3: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3: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

0: 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一百。

0: 不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
1: 嗯，
0: 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2: 嗯、
3: 是啊，
1: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
0: 哎，
1: 东平一山到我家，人人喝乐开花，
0: 这词儿是记住了啊。
1: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0: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
3: 哎、对对对，
0: 哎，可以落起来放，一点不占地。
1: 嗯、
0: 你看啊，这么一落是红豆沙，哎，这么一落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啊，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
3: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
0: 啊，
3: 少了不够喝，
0: 嗯，
3: 多了浪费。
0: 对，
3: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
0: 嗯，
3: 是不是？就这个产品、放在。那儿，那不想喝就喝吗、
0: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3: 是，
1: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0: 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这一斤得500多吧？
1: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3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悠甜，还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儿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3: 是啊，
0: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那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出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4: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吃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呢，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儿。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

0: 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1: 哎，
2: 好的，都得十多块钱了，
1: 嗯，
2: 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五块钱，
1: 嗯，
2: 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0: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1: 对，
0: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2: 嗯，
1: 哎，啊，这种啊做好的
2: 哦，
0: 尝一尝。
1: 哎，嗯
2: 嗯，
1: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嗯，怎么也得38吧，
0: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2: 是啊，
0: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1: 对，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

0: 摒弃这种低息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就是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他们会说周线突破，那你这时候去找低息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息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未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1: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0: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1: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0: 对，
1: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0: 对。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7: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功德有戴安娜，
5: 真正的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的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0: 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3: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3: 对呀、啊，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3: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它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点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

0: 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脊柱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脊柱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 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

0: 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1: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
0: 对，
1: 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0: 对，
1: 才能下，
0: 没错
1: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

0: 18,800元，
1: 嗯，
0: 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嗯，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
1: 嗯，
0: 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
1: 嗯，
0: 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证监会近日在介绍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工作时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截至9月16日，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9月16日6时0分，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新纪录，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近日，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外贸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4623.3亿元，增长8.4%。自今年5月份起，京津冀区域出口连续四个月刷新月度新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这个假期您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
1: 据了解，本次主题活动涵盖了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并精选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邀请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这个假期北京文旅直接放大招，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一口气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玩法多到挑花眼，不管您好哪一口都能找到心头好。不想费心规划，官方已经备好了必玩推荐榜单，照着玩就行。
3: 里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
2: 这个假期京郊各区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秋日惊喜，破风岭红叶节、八达岭长城红叶季、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陆续登场，通州运河畔还有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
4: 包括14支艺术团组的表演，带来22场精彩的演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5: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
2: 如果您不想走太远，市区内的活动同样精彩。想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可以去丰台北京园博园，
0: 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亲子的、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
2: 除了休闲度假和各类活动体验，节日期间京城更是好戏连台，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出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从剧场到社区，从演唱会到展览讲座，总有一场适合您。更多活动详情可登录文旅北京查询。
0: 随着节日假期的临近，本市公园迎来一波上新潮，拥有30多年历史的八大处福斯特索滑道近日完成升级改造，焕新亮相。
1: 与此同时，香山公园一批新消费场景也在中秋前集中登场，为红叶季提前蓄力。从索滑道到山顶美食，公园正在从看景转向看景加消费加体验的新玩法，为节日文旅市场预热。
6: 哇，太刺激了！弯道，八大处的滑道，你有多久没来体验过了？现在2.0版来了啊！而且它现在是这种轨道式的，系上安全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滑道的速度，你看它可快可慢，自己来掌控。
7: 1994年落户西山的这条老牌网红，是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也有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经过30载运行，这次以全新2.0进口整机升级亮相。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多个弯道，有点像自己开车的感觉。
8: 我们首先感觉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特别刺激，有点这个坐这过山车的感觉啊，车啊确实比原来看着就更酷炫了，像赛车似的。
9: 我们从小就跟着玩，然后这条滑道呢原来是一个槽，这次我玩这个我的感受就是，第一刺激保留了，然后同时还特别安全，所以这条索滑道呢，我觉得真的丰富了游客的这种玩法。
7: 此次滑道的升级最大的突破就是摆脱了雨雪天气运营的限制，让游客1年4季都能体验山林飞驰的乐趣。从每小时5公里的悠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的急速冲刺，全程由您掌控。 同时公园对索道驱动系统、车身结构、沿线景观进行全方位改造，上山时长从原来的17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全新升高的索道支架让游客高空视野全面开阔。
10: 因为以前我们索道呢是一个吊箱只能坐2个人，我们现在这个升级改造以后呢，它的吊箱是坐6个人的吊箱，那么从观赏性空间都有大幅度的改善。以前的索道它在乘坐的时候呢，上站下站和运行它是一个匀速的，那么我们这次升级改造以后，那么它上站和下站我们这个索道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达到静止很缓慢，那么它一出站以后马上可以达到1秒钟2.5米或者5米的速度。
11: 第一是考虑到安全性，第二呢也是考虑到就是游客的体验感一定要增强。在这个11期间，我们可能会迎来公园的一个大客流，然后我们也会有八大处的一些西山文化周的活动。那在这个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时候，如何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的提升，也是我们这次改造主要的目的之一。
7: 作为西五环内核心城市休闲地标，索滑道升级后将大幅提升景区核心吸引力，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园区二次消费。距离八大处公园不远的香山公园也瞄准秋日红叶季文旅消费热潮，在中秋前夕全新上线一批高品质便民消费场景。
6: 你有多久没来过香山公园的香炉峰了？现在你要是爬完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个儿，因为现在呀，香山公园在这么高的地方新开了一处宝藏小院，在这儿能够喝茶喝咖啡还能吃甜品。
7: 过去游客登顶香炉峰只能喝普通的速溶咖啡，而现在您可以坐在山顶的小院，享受颜值口感双在线的手作轻食，缓解登山的疲劳。新增的特色美食空间补齐了香山山顶便民消费的短板，提前为即将到来的红叶季客流高峰做好消费配套升级，
12: 很配这个整体的环境，消费也都能接受。
13: 原来上山要么就是找地儿买个矿泉水喝个饮料，
14: 对，
13: 现在行了，让我舒服一些，不是说救个急，哎，这儿就不是，它有我需要的东西了。
15: 是根据香山的特有元素，山、红叶，然后皇家园林元素，然后综合出的这套产品，把这个小院要做一个装饰，更能跟红叶季能这个相得益彰，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传统的茶饮，比如说最有特色咱们老北京花茶，对，因为红叶季来香山游玩的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14: 而且到时候天会凉了，大家想喝点热的，
15: 对，然后特别是推出了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茶汤，然后而且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7: 爬香山还能自己煮泡面吃，这个真的可以有。在位于半山的景点香雾窟，刚刚新开了一家泡面吧。
16: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13: 带什么吃的？
16: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哎，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
13: 对吧？
16: 对。
13: 它得有一个过程。
16: 对对对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13: 是不是就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
16: 对，对，好像是那个意思。
7: 泡面吧主打年轻化、轻量化的山野消费体验，精选多款特色素食、热饮。平均来看，一碗 DIY 的泡面价格在20到40多元，出餐快捷，非常适配登山游客及时补给的需要。
3: 夜宿、夜市、夜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夜间文旅产品体系。下一步，还要把夜长城和周边的精品民宿、星级酒店深度联动。让游客来了，不光是看长城，还能住下来、逛起来、消费起来，真正实现遍游为住。
2: 石峡村也是不断被提及的样本。自观长城森林步道石峡段开放以来，累计接待2万多人次，其中约20%游客会在村里消费。石峡村的路子能不能复制到更多村庄？延庆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17: 2026年，我们将以长城文化带建设为牵引，实现八达岭长城大景区1期项目开工。八达岭至花家窑子段长城将全面贯通，形成长达16.5公里的连续游览线路。观长城森林步道2期总长160公里，将串联永宁镇、四海镇、 流滨故乡的更多人文与自然景观。
2: 长城要守好，长城脚下的日子也要过好。延庆正在

0: 用叶长城石峡村和大景区建设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做。当长城不只是被仰望，而能反哺脚下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长城文化带才算真正有了生命力。
1: 近日，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主题活动在丰台区花香街道天伦锦城社区广场举行。
2: 活动以“识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为主题，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承办，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助力群众提升识假拒假能力，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丰台区天伦锦城社区紧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平时人来人往，老年居民也不少。农行北京分行把这里作为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活动的重要一站，重点面向老年人、个体工商户和务工人员，把人民币防伪知识、假币处置方法和假币犯罪案例送到居民身边。
3: 挺好的，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多听点这个宣传的活动，因为那老年人的眼神也不好，就容易上当受骗。现在虽然说扫码买东西，但是也有人民币啊，我们怎么样去识别真假，还得好好学学。
0: 活动现场真人与机器人同台共舞，吸引了不少居民。原创小品《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聚焦互联网直播场景，揭露直播间里常见的假币骗局。快板火眼金睛把人民币防伪特征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反假知识有奖问答穿插进行，居民争相抢答。活动还特别邀请丰台分局新发地派出所民警到场，结合辖区真实案例开展宣传，形式多样，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反假知识。
4: 挺好的，讲得通俗易懂，学了些基础的人民币防伪知识，不法分子常用的假币骗局，对我日后做生意收款很有帮助。
0: 当天，农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属地派出所及多家金融机构向居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人民币流通知识，发现假币后怎么处理，以及假币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宣教存款保险、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5: 我们这次举办反假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活动能够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减少因误收假币造成的财产损失。农行北京分行始终把反假货币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一方面呢，依托营业网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折页和海报，常态化开展阵地宣传。另一方面呢，结合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开展针对性宣传，强化公众识假反假意识，筑牢反假货币防线。
3: 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老年人，像我们都70多了哈，就是不会用那个电子的设备，基本都用，反正我是基本都用这个人民币。通过这次讲座呢，我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如果我们要不认识，还可以上银行，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所以非常清楚。
0: 接下来，农行北京分行还将把反假币宣传继续办进社区、乡村、市场和校园，帮助更多群众提高识假拒假能力，守好钱袋子，为维护首都人民币流通秩序、守住货币安全防线贡献力量。
1: 2026年北京公益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公益美术馆正式开幕，80位国家级、市级公益美术大师的上百件精品集中亮相。
2: 本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燕京八绝精品，涵盖了多个公益门类。活动现场既有新晋真品亮相，也有行业重磅丛书发布。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

9月11日，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137件套精品集中亮相，80位国家级与市级大师代表作同台展出，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突破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叙事构建5个主题空间，让器物与空间、人与记忆、传统

0: 统与现代在同一场域中对话。本次活动中，十八罗汉、法海寺壁画等四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融入当代创新精神。
1: 今年呢，我带来我的这一件十八罗汉人物组雕，那么这套作品呢，获得了今年2026年北京工美杯的珍品奖。这个十八罗汉呢，是一个传统题材，无论绘画的，比如说木雕的啊，什么瓷器的等等各种材料呢，表现的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用的这个材料是这个砗磲化石啊，也就是一个有机宝石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运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材料的运用这一块，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对于人这个十八罗汉这个组雕表现的特别特别多，你如何把它的比例做好，动态做好，神态给它刻画的惟妙惟肖，十八件没有一件是重样的，都有它各自的神态，还巧色运用的恰到好处。那我们是在保护中来传承，在传承当中发展啊，又在发展中在创新啊，创新当中我们又在融合。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精华瑰宝第五卷，这部丛书集中收录2016年至2025年的263件金奖作品及15件珍品，定格北京工艺美术从传承走向创新的时代印记。
2: 第五卷是对10年来北京工艺美术优秀成果的提炼、总结、归纳和发展，展现了新时代北京工艺美术的风貌，在弘扬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呈现在当代及向未来的转型、创新、融合。
0: 北京工艺美术有着深厚宫廷与民间技艺积淀，20多年来通过大师评审、珍品认定、工美杯赛事、专项资金扶持，不断夯实技艺传承的根基。而行业发展不只停留在对老手艺的原样保留，更在工艺设计场景上持续求变，工艺上拓展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边界，设计上联动高校与创新平台，把传统美学转译为当代审美，场景上跳出展馆展厅，对接家居文旅潮流消费市场，
3: 更好地服务文化消费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保护传承根基，以更宽的视野、更活的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现代生活、现代消费深度融合，做精技艺保护，做活设计转化，做广生活应用，做大消费市场。
4: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的经历，下单付款，然后等着快递上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收到已出库的提示之前，您买的那件商品在仓库里经历一场怎样的旅行。
5: 在传统的仓库里啊，这段旅行是分拣员推着车满库房跑，一件一件的找出来的，一个班次下来呢，走上几万步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4: 但在北京大兴区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的智囊仓里，规则被改写了，货开始自己走到人面前，这是一场物流领域的效率革命。

0: 在大兴京东物流制狼仓的拣选工作站，一位拣货员在工位上，屏幕上弹出提示，货箱已经由机器人送到了他的面前。他取出对应的商品，扫码投入打包机，这一单工作即宣告完成，下一个货箱紧接着就到了。他说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在人区捡货，然后推着车去库房里捡货，然后把货推过来以后给那些打包员打包。毕竟要去库房里去找货嘛，现在已经货找人了嘛，就感觉比原来要轻松很多。以前大概一小时能捡200左右，现在大概能多捡100左右，能捡300，比以前轻松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工资肯定也比以前高了，因为现在毕竟捡的多了嘛，比以前干的多了每天。
0: 一小时多捡100件，效率提升50%。这不是人更拼命了，而是机器接管了跑腿的活。消费者在网上下单后，超脑大模型可全网调度，最快5秒钟就能定位到仓内对应的商品。随即，飞梯机器人沿着超过10米高的立体货架快速行进，精准定位到存放该商品的料箱，将其从高位取下，与地面 AGV 小车完成交接。整个制狼仓存储了近100万件商品，每天至少2万单出库，高峰期翻倍到4万单。支撑这个吞吐量的是物理世界的精密布局和数字世界的实时调度，而让这一切不打架的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2: 像我们的超脑大模型呢，它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物理世界的一个映射，1:1的映射。通过我们的一些物联网设备，可以实时的显示我们的设备状态，还有库位、货位的一些信息。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超脑大模型呢，可以实现我们整个制狼系统内的货品定位，然后路径规划、任务下发，还有整个智能的一个任务指令的分布、逻辑下发等等。
0: 在仓库的另一边，智慧仓运维员张师傅正在巡检设备。他以前是一名电工，进了京东之后，经过专业培训，他转岗成为制狼机器人的医生，负责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
3: 我以前从事电工，进了京东以后，咱们这边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以后再上岗。咱们这套制狼的那故障处理、查找原因等一些日常的故障，基本上是90%左右都没问题。通过京东这边进行培训，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技能。
0: 从推车拣货到坐着等货来，从电工到智慧仓运维员，技术没有淘汰人，而是把人从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向更需要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目前京东物流制狼仓已实现全球最大规模部署，每天出库单量达100万级，近一年出货量1亿单。这个发端于北京大兴的智慧物流模式已经输出到全国乃至海外。
2: 目前来说，我们的制狼仓应该是全球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目前来说，它每天的出库单量达到了100万级别，我们最近一年的出货量将近有1亿单。对于未来，我们核心是两个方向，一方面从行业来看，目前我们对像3C、食品、医药等等这些中小件行业都进行了覆盖。未来我们可能再拓展，像我们把整个料箱系统会做得更大，会涵盖更多的件型。在场景上，比如说像冷链这些仓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进行逐渐的攻克。在另一个维度上，我们在整个物流链条上来说，我们从仓储、分拣、运输、搬运还有配送整个链条，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整体的狼族机器人的一个覆盖，实现我们整体环节的一个自动化。
0: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看似简单的顺序颠倒，背后是物流行业从汗水驱动向算法驱动的跨越。北京这盏数字灯塔照亮的不仅是物流行业的未来，更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向上、人向未来的可行路径。
4: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最低价的股票占比是最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属性背景下来讲，去把握这条这三条主线的话，只要把资金比例均衡配置一下之后，80%概率会有非常好的什么投资收益回报率。但是

0: 术色彩管理、特种工艺印制、数字技术融合等行业难题，以高新技术驱动文化创新。
1: 涂色对文物的这个还原的就要求就非常高。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推特就是E，我们是小于等于1.5的，国际标准是小于等于3，实际上我们超越了国际标准。
0: 业务版图多元拓展带来复杂涉税核算挑战，标准化精细化的税务管理也为企业生根文化产业筑牢合规根基。
2: 雅昌呢，与传统印刷企业相比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它的多业态对财务核算的要求高。那么雅昌呢，不仅有传统的涂色、画册的印刷，那么它又有艺术数据的这种综合服务，包括像 IP 沉浸式展览这种服务性的收入。那么它对应的这个增值税的税目，包括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这就要求企业要严格的单独核算，要分项目、分类的进行建账。
0: 企业通过搭建业财税跨部门协同风控体系，把合规要求嵌入业务全流程，对成本核算、发票管理、税务申报实行闭环前置管控，税收政策的持续加持有效降低科创成本。
3: 非负面清单行业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管理要求，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0: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科创型文化企业送来政策红利，但精细化费用归集、工时分摊、资产折旧核算成为行业普遍实操痛点。
1: 针对研发费用归集，那么我认为是普遍性的一个难点。企业呢，我想在采用精细的核算方法，那么按照实际的工时比例来测算的话，那么我们在精准的分摊研发活动中呢，涉及的人员啊，人工费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产折旧等各方面的这种投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确保每一笔费用的归集的清晰，还有一个就是依据充分，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实现研发费用合理的归集与政策的合规适用。
2: 辅导企业按照研发项目制作研发支出的辅助账，包括像人员人工的、工时的分摊，包括供应设备的折旧的归集，包括领料的归集等等。那么呢，同时要求企业留存项目立项的计划书，工时分摊的记录，包括领用材料的单据等等，做到费用可追溯。
0: 税务部门精准对接企业科创需求，规范工时、耗材、设备折旧、留存归档，实现研发投入全程可追溯，助力企业规范享受科创税收优惠，
1: 为企业的腾出了宝贵的自有资金，资金一部分呢用于我们的技术改造、科研的这个创新，助力呢这个企业的产业上面的一个升级。另外一部分呢是用于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建设，那么品牌的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置发展的底蕴。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税收优惠的话，那么为我们的企业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助力。
0: 盘活的流动资金，企业可以持续反哺技术迭代、科研创新与文化品牌建设，形成税收赋能科创、科创赋能文化传承的良性发展循环。
1: 在文化自强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对国家的这种税收的合规，包括你的各项的这种合法合规的经营，那么它才是一个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你为国家带来更好的这种收入的同时，那么企业它的发展才能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合法合规纳税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基，企业以合规担当践行社会责任，积蓄

0: 发展动能，以产业生根助力文化自信，实现企业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双向共赢。
1: 近几年，国产影视视效频频亮相国际舞台，越来越多讲述中国故事的数字影像走出国门。在北京通州，有这样一家深耕视效行业的企业，北京神力世界文化有限公司。文化出海不只是拼画面、拼技术，还需要精准的财税合规支撑。今天我们来到神力世界，听听他们以技术加合规双轮驱动，助力中国视效文化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
0: 2014年，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青年伙伴，从接边角活起步，用10多年时间，一针针打磨出属于中国青年的视效传奇。
2: 我们研发团队光技术人员大概也得有10个人左右，主要做我们自己的自研模型。因为Bioson这项目其实还是等于在视效突破上比较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当时用到了动捕、面捕、扫描、群集，然后当时那个项目其实我们就有一些 AI 的技术已经介入进来了，然后在里面其实当时在完成如花相关镜头的时候，包括一些超近景的这种三维角色的真实度，包括说里面就有一场跟演员交互比较大的，需要靠动捕演员的现场动作，然后后续做三维还原。
0: 一人之下之决战必由村这部作品让团队一战成名。13集的剧集视效制作耗时半年多，团队4000多个高精度镜头，每一个都经过反复打磨。2025年，这家扎根北京通州的数字视效企业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击败迪士尼、奈飞等国际巨头，凭借这部作品摘得流媒体单元最佳视效奖，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斩获该项国际殊荣。
2: 我们进入 AI 比较早，我们头2-3年就开始介入了，但起初都是在美术阶段，包括一些创意设计方面。其实大力开始就是加入研发投入是从去年也是随着这个模型的更新，然后慢慢的在特效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多，目前基本

业在融资授信、政府项目、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大信任和更多机会。更重要的呢，是合规能

左思右想后，他做了一个鲁莽的决定，他逃出了禁闭室，直奔周公馆汇报情况。南方局军事组听了他的汇报，认为他这样做太草率了，因为真空管烧了，大不了是个工作失误，最多只是个处分，所以他这样跑出来反而会引起怀疑，于是让他立即回去做检讨。与此同时，戴笠听说张卫林逃跑了，他立即产生了警觉，马上派人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了一个记录本，上面记下了军统在各地的电台配置和密码，还有一个张路平的笔记本。另外最要命的是，有一张七人地下党小组名单。等张卫林跑回来要做检讨的时候，他立即被逮捕。那么小组中其他几个人的命运又将会怎么样呢？冯传庆当时正在电报房值班，很快他就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于是他迅速翻墙逃离了电台大院，跑到周公馆去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当即决定让冯传庆化妆成商人，连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路平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冯传庆刚刚渡过江，还是被埋伏的特务所抓获。南方局立刻给张路平发电报，让他就地隐蔽。可没想到戴笠先了一步，他已经以张卫林的名义给他发去了电报，兄病重，速返渝。张路平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向南方局发电报报告，同时启程返回重庆。但是张路平在重庆两路口一下车，就立刻被守候的特务逮捕。就这样，包括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在内的牛角头七人小组全部被捕。军统电台案的发生，让坐落在山城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就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完全瘫痪。他们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军警把守住大门，严格盘查每一个人。这件事也让蒋介石非常震惊，而对戴笠来说，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一向认为军统内部组织严密，牢不可破，没想到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对人说，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气急败坏的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路平、张卫林、冯传庆等七个人的审讯，首先提审的当然就是张路平。戴笠可是老奸巨猾的人，他认为张路平这样不到20岁的小姑娘肯定很容易就拿下来了，只要把她攻下，其他的人那就不攻自破了。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手铐、脚镣。当然狡猾的戴笠不会一上来就用这些真家伙，他先是好言好语地说，小姑娘，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啊，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好好配合，把真实情况都说出来，我保准你将来会飞黄腾达。可他没想到张路平这样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竟然会有宁死不屈的钢铁意志，照样不吃他这一套。电影《巾帼英烈》里边对国民党的残酷审讯有丰富的表现，来看一下。为了对付这几个特殊犯人，戴笠和手下的特务们真是绞尽了脑汁，他们先是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不行就严刑拷打，肉体摧残。可是张路平和其他几个人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面对这些宁死不屈的人，戴笠也黔驴技穷了，他只好命令司法科长余铎把张路平等七个人判处死刑，但暂不执行。为什么判了死刑又不杀呢？他呀是想等抗战结束后，把他们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借此打压中共。后来他们七个人被关押在白公馆，罪名是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在白公馆看守所

张鲁平始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继续领导这个豫东的地下党支部。他时刻告诫大家要遵守地下工作纪律，那就是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1941年3月，张鲁平等七人由重庆的白公馆转押到贵州的西峰集中营。西峰集中营又称杨朗新监，对外公开的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峰行辕，它的位置在西峰县城南6公里的杨朗坝猫洞。这个地方距离贵阳72公里，距重庆370公里。这里原来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寨，现在是一个有3重2米高的围墙、林立的碉堡、密集的铁丝网构筑起来的监狱，有几百名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紧紧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大牢房，其中义斋是女监。从1938年秋到1946年7月，整整8年时间，其中被杀害和折磨致死的超过600人。罗世文、车耀先、徐小轩、宋依云、韩子栋等人，以及马寅初先生、黄显生将军等，都先后在这里被长期关押。西峰集中营的规模和地位远远在其他监狱之上，在军统内部，人们把它称作大学，而把渣滓洞等其他监狱称为中学或者小学。所以在抗战期间，它是军统内部的天字第一号大狱。那么张鲁平坐了5年大牢的西峰监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这里有贵州省西峰集中营革命纪念馆提供的一些珍贵照片，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叫义斋，监号是253，张鲁平当年就住在这里。电影《烈火中永生》里面的小萝卜头，很多观众都很熟悉。小萝卜头曾经和妈妈也关在西峰监狱，他们还和张鲁平曾经关在一起。小萝卜头把张鲁平叫做253妈妈。这里还有几张现在看到的西峰集中营的照片，

关进西风监狱两个月后，戴笠就派周养浩接替了西风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一上任就搞起了狱政革新，其实就是采用攻心战术，不打你们，不杀你们，不给你们上刑，想用心理战术来达到他们让囚犯悔过自新的目的。对此，狱中党支部决定将计就计，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坚持革命斗争。张洛平他们七个人是重刑犯，在关押期间还戴着手铐脚镣。狱中支部利用周养浩的狱政革新感化政策，提出应该给他们和其他的犯人一样的待遇，后来才给他们解开了手铐脚镣，并且和其他犯人一起参加监狱里的各种活动。狱友们自己制作了扑克牌，赵立庚、杨光、日语好，他们还教大家学日语。张路平和其他女犯人一样，也参加了狱中缝纫厂的劳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张路平和大多数狱友一样，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不断写诗作文，在《复活》《养正》等狱中刊物上发表。他还参加狱中举办的文艺演出，担任过《女蝶》和《日出》等剧的女主角。张路平在狱中发表的《七月流花》里面有这样的诗句：山城的流花依旧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铁窗的日子漫长而艰辛，转眼间张路平在西风集中营已经度过了五个春秋，那么接下来等待他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1945年初夏，戴笠从重庆到贵阳，中途在西风做了短暂停留，刚一坐下就接到军统局本部的急电，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打死警卫和看守多人。戴笠当即下令对这里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

六月下旬，戴笠从重庆给周扬浩发来密电，将张路平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号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路平收拾行李，同时还有张卫林、冯传庆、赵立庚、杨光、陈国柱、王锡珍，说要放了他们，有专车送他们去重庆。对这一段，电影《巾帼英烈》里面有这样的描述：张路平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了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了红宝石戒指，最后他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朝行车走去。汽车行驶到离西丰县城3公里处的快活岭，在军统被俘仓库前面停了下来。张路平等七人刚刚下车，枪声就响了起来。狱中有个难友叫李任夫，当天晚上他在一块小小的牛角片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2531945 7月14。他要铭记住这个悲壮的日子。就在10天前，张路平刚刚过完了自己24岁的生日。然而由于张路平等七人从事的是绝密情报工作，被捕入狱后也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因此在解放后他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一直不为人知。1983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贵州省西丰县委分别从落实政策和党史资料征集的不同角度派出专人调查。当天很多幸存者包括叶剑英都亲笔写了证词材料，最后才还了张路平他们七个人一个清白。张路平等七人的情况彻底查清了，有关部门为他们正了名、平了法，并且在1985年，在他们牺牲的地方贵州省西丰快活岭为他们树立了烈士纪念碑。张卫林等六人被追认为烈士，张路平被追认为一级革命烈士。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那一天，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未来。

0: 加入的可不是一般的炒股圈，
1: 那叫私募内部专属理财，人家都有小道消息的，涨跌可控，风险为零。哎，看看，这个就是我小试牛刀的战利品。那咱下一步就是财务自由。
2: 我提到的群是被一个主动找上门的网友拉进去的，没有门槛，投了一笔就赚了。
3: 发了发了，已经提现。
4: 谢谢老大。
5: 注意之哦，
4: 红红
5: 一本万利，我可太幸运了。
1: 我全仓杀入，静候佳音。

人去群空，微信拉黑，那个曾经五彩斑斓的涨停板群组消失得无影无踪，假的，都是假的，只有我损失的全部积蓄是真的。所谓的捷径红利，原来都是给贪心人设好的欲望之门。我发誓避开我自己的贪心，却避不开人为设下的圈套。魔鬼换了模样，为我打开了第二道门。

0: 晚上没事在玩手机，弹出链接来就下载，一看对方是美女，哎，说想怎么样啊？刚才我们说那个刷单返利是拿金钱诱惑，这个是拿美色诱惑。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这个渴望这个婚恋交友，既有在我们线下的这种交友，也有在网上的交友。那么在交友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下载一些APP
1: 啊，
0: 在这些 APP 里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良的链接。
1: 嗯，
0: 点进去之后呢，可能对方就会采用各种语言呀、这种图片呀，哎，来诱导一些这个年轻人啊，可能进行这个一些裸聊的行为。
2: 嗯，
0: 啊，然后一旦双方把视频打开，然后这个把衣服脱掉以后，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来这个截图啊，说你刚才这照片已经被截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他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会给这个 APP 植入一些病毒，窃取一些信息。他会说，我有你的照片，我有你的通讯录，那么如果你不给我转钱啊，我就把你这些这个所谓的丑照吧啊公之于众啊，让你抬不起头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这个出于这个羞愧啊，或者出于这个怕丢人的一些心理啊，往往第一时间就给犯罪分子转钱
1: 啊，
0: 然后就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如果说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对方发了这种视频截图，所谓的视频截图，所谓的通讯录照片，让你转钱的时候，
2: 嗯，
0: 大家相信我，在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拨打110，你不要给他转一分钱，这件事儿完全交给警方处理，后续不会有任何的后果。
3: 防骗宝典二：裸聊就是骗。数据显示，24岁到36岁旅游或出差，看着老实的人，往往是裸聊敲诈团伙的主要目标。敲诈一旦开始，将会是个无底洞，因此我们更要保持健康的上网习惯，不要浏览色情信息，不轻易下载他人指定的所谓软件，被骗或者被敲诈后及时报警。录制现场偶遇受骗当事人，一起了解虚假投资平台如何让人越陷越深，
4: 一分钱都没跑出来。
5: 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的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是什么。
2: 来，
5: 现在我们知道了刷单返利，这一个可真的是诈骗之王了啊！这边裸聊敲诈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咱们一定要小心了啊！来，3、2、1，虚假投资平台类，
2: 我一听不陌生，是吧？但是这还最厉害，这个，这一弄就弄你大钱走。
5: 来，我问问年轻人啊，咱们后面有三位特别帅气的小伙子，现在为什么没选择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呢？
4: 因为之前被骗过，现在就不做了。
5: 哎，之前被骗过，好，我问问您，之前是怎么被骗的？
4: 也就是这种虚拟平台，然后投资，然后高回报、高回收嘛。但是后面也是，就是说充50000块钱，他最后一直滚到了10几万，但是提不出来，一分钱都没跑出来。
5: 然后你当时是他许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率让你就进去了？
4: 也是就是说，一开始是1000块钱，他第一天的话就返了70多块钱，然后这70多块钱就直接能提现，返到你那个银行卡了。然后第二次我就充了5000，5000的话是300多块钱一天，对对对，就
5: 一天300多，
4: 对对对对对，一天300多，然后也是提出来了，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对，最后就冲进去也50000块钱，然后就他也升50000块钱的话，一天可能有个好几千块钱
5: 哦，
4: 因为时间太久了，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但是他一直滚一直滚，就在你的账户里面提现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说系统升级或者说出现障碍，就需要您再充，就是说需要您帮助系统升级以后，你的钱才能再提出来。
5: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的？
4: 这是当发现后面没有钱，就是充，然后一直提不出来的时候，就，对，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因为我们也是就朋友，也相当于是那种群嘛，然后对别人也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是一个对诈骗了，所以说我们就报警了。
5: 这其实就是陷入了虚假投资平台类的诈骗类型。那么这样的投资平台类的这种警情多吗？ 王总。
0: 应该说这个今天我们说的

0: 这三类，应该是在电信诈骗犯罪当中
1: 三大高发。
0: 对，三大高发，而且这个就是都是不是以钱作为这个诱惑，就是以美色作为诱惑，要不然就是以情感作为这个诱惑
1: 啊，
0: 来骗取我们的信任。我们日常在现实中接到的这种虚假投资啊，它之前都有一个幌子，是什么幌子呢？就是以婚恋交友为目的，这个比较居多，还是也是双方在网上认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啊，可能在网上的那个人啊会说我们为了将来一起有更美好的生活
1: 啊，
0: 我们得有经济基础啊，我们得挣钱呀。这时候他会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我有一些特别好的资源，哎，有这么一个平台，就把这个平台推出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单身的男性女性可能也是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憧憬着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按照他所说的一步一步往里投资，最后也是血本无归。
1: 我们日常应该如何识破他的这样的一种骗局？
0: 首先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1: 哎，
0: 正规的平台去购买一些金融理财产品，这是一个基础
1: 啊。
0: 其次，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高额回报啊，那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万分的警惕啊，千万不能盲目的草率的把钱投出去，因为有的时候对一些虚假平台啊，违法的平台，一旦投出去，这个钱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2: 防骗宝典三：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内幕消息保你稳赚不赔，下载 APP 就可以进行投资理财，让您心动的投资广告背后往往是深渊的入口。如果发现不对，及时跟家人、金融机构进行咨询，同时注意保存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今天的节目中，王警官给大家介绍了广外接到三种较为高发的诈骗类型，分别是刷单返利类、裸聊敲诈类和虚假投资平台类。而无论什么样的骗局，我们都得绷根弦，兼职、关注、做任务都是刷单得防住，直播裸聊莫轻信，美色维尔实敲诈，婚恋交友需谨慎，虚假投资只为钱，陌生链接勿点击，陌生软件勿下载，天上不会掉馅饼，遭遇骗局快报警。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然然陪伴我们，以及感谢三位我们的驻场嘉宾，我们一起来学了如此重要的一课，尤其是对年轻人的一课，我们也是一个学习。也感谢我们的王所在这里为我们进行讲解。
3: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的就是在座的这些位大爷大妈们。
1: 是的，
3: 这么热的天坐在这儿听咱们讲，实际上不光是听咱们讲，一定都记在心里，回去会把这些知识告诉更多的人，所以也更应该感谢这些大爷大妈们。
1: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啊！咱们最后再来一遍：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今天市场呢并没有延续昨天的反弹走势，走出了冲高回落的态势。那么板块呢也是快速轮动，成交量持平。那么今天还有8个交易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波惊喜反攻？在长假前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布局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先来看一下全球股市情况。
2: 上证指数3875点，下跌16点，成交8688亿。深成指13409点，下跌44点，成交9544亿。创业板3298点，下跌13点，成交4466亿。北证50指数1026点，下跌14点，成交134亿。恒生指数24604点，跌0.44%。日经225指数64136点，涨0.33%。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6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88点，涨0.28%。德国 DAX 指数25537点，涨0.53%。法国 CAC 指数8140点，涨0.62%。再来关注美股9月16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461点，跌1.21%。标普5007551点，跌0.45%。纳斯达克指数25978点，跌0.01%。
0: 加息落地，指数微跌，四季度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半导体硅片股走强，纯炒题材还是拐点确认？医药股逆势活跃，有望成为市场新主线。关键时间窗口，布局哪个赛道，节后才有好收成？
1: 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卢钊和张翠霞，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市场最关心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靴子终于是落地了啊。美联储宣布呢，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那么应该说外围的不确定因素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市场呢却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啊。两位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走势情况呢？
3: 我觉得今天的冲高回落是符合预期的。第一点，就我们看到昨天是普涨、期涨、大涨，各指数都是反包或者是中阳线的一种往上突破的结构。科创50指数涨了4%，然后呢，这个位置上出现冲高回落突破1600点大关，应该是属于必要的。那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是顺破3850点之后啊，形成V型上攻。那么反包阳线这位置主动性的消化一下，震荡整固一下，也是什么啊非常好的一个震仓洗盘的一种动作。那么从板块热点轮动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昨天是大科技板块领涨，工业性板块发力，今天是顺周期和消费板块发力。但是呢，随后的时间窗口，我觉得大科技板块、工业性板块还会什么继续震荡走高。所以从趋势结构和趋势动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位置还是具有什么再次发力攻击的动能和条件。所以从冲击上一次高点的价值中枢来讲，我觉得是大概率。
1: 看来翠霞还是比较乐观的啊。那么今天可以说外围的冲击波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 A 股有没有可能在四季度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呢？
4: 那首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走势在外围表现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也是扛住了一个分歧。虽然说我们今天还是没有表现的，但是昨天整个市场的这个反弹还是处于一个普涨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外围的这个情况需要重点去参考，但并不是我们决定性的因素。那四季度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市场消化完利空消息之后，会有一波酝酿的一个反弹行情出现也就是有希望去走一个独立行情的，
1: 还是值得期待的啊。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历次美联储加息之后，A 股的几个主要股指事后的随后5天的表现我们看到呢，沪深300呢下跌概率略多，但创业板是涨跌各半未来几天的走势呢还是值得期待的。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最近可以说资金面呢也是转暖啊。我们看到9月16号，14只基金发布了基金合同生效公告，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今年以来共成立了1276只基金，合计发行规模呢是8006.5亿元。那最近10个交易日呢，整体 ETF 也是出现了净申购连续资金净流入的情况。那么长假还剩8个交易日，市场有没有可能在节前来一波惊喜反攻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庄慧君，听听他的看法。你好，庄慧君。
5: 这个加息的靴子落地了那说这个11之前会不会有一波上涨呢？那我从这个技术分析角度跟大伙讲一讲 那么上证指数啊，从3741点起涨啊，是一个
4: 量能。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一直保持这个20000亿左右的一个量能的话，我觉得资金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偏于保守的一个态度，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秋加上国庆的这个长假时间并不短，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说这个3850附近啊，这个支撑是足够的。那从过去这一波反弹到现在，也构筑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底部模型了。那在这个位置继续向上涨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震荡啊向上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是一个震荡筑底过程中的一个反弹段不一定说是能走出突破段，那突破段可能要到节后再要看外围市场的一个情况去做了。那从整个这个科技包括其他这个非科技方向的这个走势来看，科技股这个走势在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普涨行情，证明整个资金的热度和活跃度可能还集中在这个方向，并且它能带领这个指数向上反攻。那我们就紧盯整个科技股能不能出现这种这个普涨的一个效应，然后出现在里边选出主线来，然后带领科技继续上涨就可以了。
1: 那这种反弹如果出现的话，我们是应该更看重。

0: 主板的反弹还是说科创的反弹更强烈呢？
1: 我觉得这波上攻呢应该是同频共振都会往上上攻，那如果更强的话，我认为是双创指数更加强一些，因为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本身啊，在这两天的时候明显是领先上涨，而且带量的一种攻击，它的一种攻击动能和势呢应该是向上拓展空间的信号非常明确。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这个位置大升也构筑明显调整时间更长，而且波动率比主板要更大一些，那么它往上攻击的话，那我觉得力度也一定比主板要更给力。
0: 卢钊怎么看下面的反弹格局啊？
2: 那如果说这个位置想展开一波反弹的话，那一定是需要一个主线出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以科技啊这个细分方向去发力的。那从昨天这个情况上来看，科技的这个上涨是能带动情绪上涨的，所以说未来的话可能也依旧是啊这个双创板块要强于主板去做一个发力。
0: 刚才也说到了科技股，最近科技股的表现呢也是比较强势，相对比较强势就算是这个半导体的走势了。这轮半导体行情呢是单纯的题材炒作呢，还是说有一些新的基本面上的一些变化？
1: 我觉得半导体板块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题材炒作的问题，而是什么？它是属于真正的基本面，它的一个什么业绩落地的一个基本导向。大家看半导体，它是包含几个产业链，第一个就是什么芯片，第二就是什么半导体的材料，还有半导体的设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先进封装啊，封装测试啊为代表。那么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几个基本点，大家看一下，从这个芯片产业链来讲，我们大家看涨价的一种驱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不管是芯片本身涨价，还有这个半导体材料涨价，先进封装啊涨价，也还有什么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都是什么在涨价，那么在这种涨价的驱动背景下，相关上市公司给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反馈和落地。那么在这种落地背景下，但是我们看到阶段性的技术调整压力下来之后啊，大家看充分的杀跌，个股跌幅基本上平均值在50%左右啊，有的个股甚至达到接近60%的一个比例。尤其是在 ABC 三浪杀跌完之后，这个位置双底构筑的一个特征非常明显，所以这位置什么技术二次再往上攻击的一种动能势能就是什么有序的展开。高位高价的股票，我觉得现在不要碰，但是呢，低位低价20-30块钱的一些赛道股啊，包括30-40块钱的这些赛道品种，只要是根正苗红的一些优质的公司，在各个细分产业链的一些头部公司，我个人认为从中期趋势逻辑来讲，还有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而且他们是什么趋势的逻辑，未来还有拉气杆的主升浪的创历史新高的动能和空间。但是对于高价高位的，比如说像一些存储芯片的，或者是对应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比如说 AI 算力芯片的，涨了50倍以上的，原则上就不碰了。
0: 还是要分情况哈。
1: 对，
0: 那说到这科技股呢，其实大家现在对科技股的这个。感情也比较复杂哈，有的人觉得科技股的行情已经结束了，有的说还在继续。我们看几位观众的留言啊，这位观众说科技股的行情啊早晚会回来的，只有科技的确定性最强，而且人气最高。还有观众说呢，不要再谈科技股了，现在都是零星行情，资金边打边撤啊。他说，你看这个龙头兆易创新啊，现在已经跌成什么样子了？那卢钊你怎么看待当前科技股啊？它现在是到底走到一个什么阶段
2: 啊？我们说这个科技股啊，刚才网友说的其实也没有问题，就是科技股确实它的逻辑很硬，并且它的这个人气聚拢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未来啊，我们说这个科技股当中也是有分化出现的，能够继续啊这个保持自己啊这个业绩增速两位数以上的，我们说这个中都是好行业。那在这里边选择啊其中的龙头，尤其是能在啊整个全世界你去赚全世界这个供应链的钱的话，那这些核心的公司未来我觉得还有进一步上涨的动能。等到啊这个市场选择再次放量的时候啊，因为这些公司普遍这个体量都比较大，需要这个量能去推动的时候，如果市场环境 OK， 我觉得还会有继续上攻的更动能。但是如果说单纯我就啊炒概念，或者说炒一些涨价逻辑的话，我觉得再回到前高附近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小。
0: 也就是说核心龙头可能还有机会啊。
2: 对的，
0: 那很多观众手中被套的这个科技股啊，现在到底该怎么处理？
1: 我觉得这个被套的股票呢，应该分类别来去处理。如果说是高价高位的，那我觉得这波 A 浪杀跌的三个子浪下来之后 ，B 浪反弹，也就是什么到 B 浪顶附近，就上一次的急跌的这个中继的一个这个 B 浪顶的位置，到那位置我觉得基本上要获利了结，或者把它果断的出掉，
0: 不要再等新高了。
1: 不要再等新高，这是高价高位的标的，就是你本身累计涨20-30倍的、30-50倍的，我就都在这个序列。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它属于什么第二梯队公司，它是什么三浪一啊。走完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现在什么三浪三的攻击，那对这类的标的，我觉得能创历史新高。那还有第三梯队标。 也就是压根就没涨过啊，主升三浪的，这是大一浪的五个子浪走完，大二浪的 A、B、C 调整下来，而且充分度比较高，60%多的下跌，那这波主升三浪，我觉得空间是比较大的，是在高原，你照着两三年的思路去干，应该还有比较大的空间。那对于这个一些碰瓷儿的、蹭概念的净资产只有一块钱左右的，或者一块钱以下的，然后呢连年亏损很厉害的，那这类标的啊，原则上我就建议不要碰，尤其是一些蹭概念的或者主业务不是这个行业的，只是说因为有点股权投资啊。因为点什么沾边的业务啊，这类的东西都要回避的。
0: 纯概念的一些个股啊，是需要回避的。
1: 对，
0: 那再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一些热点啊，今天虽然是冲高回落呢，但是像创新药啊这个板块表现的还是很强势。我们来看浙商证券的研报，他们认为呢 AI 制药已经从算法叙事进入到了临床兑现阶段， AI 提效将催生更强烈的分子验证需求，创新药产业链构成板块的第二条确定性增长曲线啊。今天多只个股是出现了一个大涨的情况，那么怎么看待创新药在这种震荡时候的一种积极的表现？
2: 首先我们看到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市场整体调整的时候，创新药也就走出了它的独立行情，那证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啊，整个尤其

0: 二个就是比如说十月份我们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出现，他会指导下半年的啊，包括明年的一个整体的
1: 这个下降的波段就可以了啊。我就是找他
2: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咱们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势借势哈。那如果板块走弱了，那这个里头的很大部分的个股可能就都会走弱啊。
3: 不要有侥幸心理，
2: 对，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当天看这里面前期的这个龙头股，这个蓝色光标啊，当天就开的就很低啊，开的是这个绿盘开的，然后一路走弱，就是咱们也是啊，大家都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一走弱了，那其他的稀里哗啦就开始都往下跌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咱们长期看盘的一个经验啊，龙头都倒了，咱们这些票就别留着了啊。总结一下哈，这个刚刚的咱们这个卖点啊，那么这个第一呢，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这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一般的来说，它白线有的时候就是到这个黄线这儿，它会有抵抗，抵抗，它只要它在这儿跟它粘合住了，它这种呢就还可以啊。但是下穿是很危险的，然后下穿之后反复的在这震荡又上不去了，就是也是一个卖点。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板块集体走弱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盯，就是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不行，当天就走弱，那你就先卖了再说啊。不管它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咱们为了避免过山车或者避免较大的亏损，一定要先看板块集体走弱了，很多股跌停，板块的龙头低开，然后或者大跌，一定要先买啊。
3: 对于这个第一板斧的这个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2: 尽量的做龙头啊，这个像我选的这个省广，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龙头啊，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
3: 小白能够短线操作的三板斧，我们的第一板斧已经基本上。

0: 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板斧又是什么呢？
1: 第二板斧呢是一种这个技术形态选股的啊，那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把这个模型记在心里。那它呢就是一种阶梯上涨的形态啊，那同时呢最好也有这种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助力它这个短期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参赛股啊，这个星环科技。那么呢它是我是2025年就去年12月5号选出来的这个参赛啊，那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哈、但是后来呢，这支票呢，这个一个多月啊，涨幅达到了
0: 翻两倍，
1: 对，翻了两倍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啊，是一种低吸的一个形态啊，这个
0: 我们喜欢低吸的方式，
1: 对对，这个和上一次的那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它是一个低吸的一个形态，它的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啊，高点也不断的一个抬高，它大致啊就是没有加速的时候是沿着20天线附近啊，这个缓步的一个上涨的，有这么一种票，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急躁啊，它不是说短期就快速的一个拉升，但它前期呢呈现这种一个缓涨的这么一个形态哈、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也同样啊，从成交量上来看，上涨放量，下跌缩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它这里头的这个筹码、这个锁定是比较好的，那它这里头的这个主力它。其实并不急躁啊，它是一个志在高远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呈现一个阶梯上涨，就是它猛涨几下之后马上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缓涨然后到急拉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1: 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那阶梯先上涨，那它就是先是缓涨这个阶段啊、那一旦有了这个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它就开始加速上涨了啊、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选，就是它这个细节，就是它每次缩量调一段之后呢都长两根阳线，所以呢

0: 实际上我参赛也是遵循他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我们直接看图更直观一点。好，
0: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光直观的看这个图，它就比较明显的呈现这样一个啊，我们上台阶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就比较这个类似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那它之所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呢，实际上它是低点呢是不断抬高，然后高点也是不断抬高的啊，就基本上是一个沿着二十天线啊，大致沿着二十天线附近稳步的一个上涨，不急不躁的啊，就是涨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这种震荡的缩量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涨再震荡缩量的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它还是呈现一个阶梯向上的一个规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成交量上观察来说的话，每次都是啊阳线上涨的时候是放量的啊，每次阳线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然后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的。你看几根阴线的一个回调，从这个量上来看都是缩量的，所以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放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规律哈。然后呢这个从还有更细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每次上涨都差不多都是两根阳线啊。那我之所以选择它参赛也是这样看到，就是说它出现一根阳线之后，那可能还有一根阳线的一个上冲，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就是上涨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啊，单周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呢它有一些细节还是有规律的。那从这些细节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主力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旦有了这种啊这个消息面的催化的加持，题材的一个火爆的话啊，这个一个月涨幅哈、啊、到达了这个214%，所以这种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非常的普遍哈、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形态印在这个脑子里。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我翻转老狼、有多美纯真的年代、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5: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
6: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5: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电影，喜剧电影，有没有兴趣？
1: 没兴趣。
0: 笑一笑，十年少，烦恼没有了。
1: 不会笑。
0: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看电影。当当当当。北京人艺话剧《雷雨》结尾震撼人心，嗷嗷哭那种，就是哭完觉得世界特别美好。
1: 谢谢。
0: 别客气，你喜欢就行。7:30啊？
1: 还两张票、啊？
0: 必须的，你一个人能看话剧吗？不见不散。
2: 师哥，哎，好久没联系了。我们单位发了两张话剧票啊，我就想起来你特别喜欢看话剧，对吧？对对对，北京人艺的票啊，今天晚上7:30，你有时间吗？好嘞，那咱不见不散啊。
0: 好气。
3: 哎，特别抱歉，三位就两张入门券，您看，要不您三位商量商量。
4: 侯先生，你这是二桃仨三世啊，仨人俩证，这谁去谁不去啊？
5: 就是
6: 就是啊。哎，
3: 倒也不是完全没辙，要是能弄个特殊贡献奖的话，也能混进去。
5: 贡献什么呀？
3: 在线推荐60名会员。不用作品成交啊，注册即可。
5: 60个？
3: 特难吧？
5: 我有小学、中学、高中同学群，我还有3个舞蹈群，还有6个购物群，哎，我还有5个美容群。
4: 我这儿有一个预防老年痴呆的恋爱群，还有2个还我雄风的健身群。哎
5: 呀，这60名不是很轻松吗？
6: 是啊，
5: 是不是
6: 啊？
3: 得嘞，那咱们就说好了啊，年会见。
5: 好嘞，好。哎，来给你。
0: 咖啡，没加糖。
7: 谢了。
0: 我妈发一朋友圈，要参加书法年会。我看这广告语，这就是骗子聚会啊！
1: 真的假的？我看看。
0: 你看看。
7: 行了，这样，这样。

0: 问一下啊，哪位是咱们社区的负责人呢？
1: 啊，我是社区书记夏美珍。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嗯，我是书画评估师侯一新啊。这次呢，哎，这是贵宾卡，您拿着啊。这次呢啊，是想请咱们大家呀、参加华北地区最大的一个书画展。哎，不用误会啊，没有什么名家大师，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希望大家呢踊跃参加，积极的给我们提意见啊，监督我们，批评我们。哎，还有这个是晚餐券和礼品券，您拿着来。
2: 哎，
0: 您的，
2: 谢谢。
0: 哎，来来，您的，
1: 我们都有啊，
0: 都有都有。来，您的，哎，那这剩下的就麻烦您。给同事发吧啊，
2: 合适吗？
0: 合适，真能的好。那行了，我就不打扰了啊，各位回见啊。
1: 好。不是，
2: 他叫侯
1: 一新，
2: 这名字怎么耳熟啊？这
1: 不是这个礼品券、用餐券规模够大的，我们去干嘛呀？
2: 您没敢给这么老些啊？凑数，壮壮声势。哎，
3: 不对，他就是忽悠我妈那骗子。
4: 主办方够钱的，一个以书会友的活动搞这么大的，
5: 这看着像开国际会议的，我都想进去听听。重来，
2: 别是国际玩笑就行啊。
0: 大家好，我叫侯一新，是你们24小时在线的评估师。今天是我们以书会友年会的第一场，一共两场。今天呢，主要就是评比一下各位的书法。我们要让各位能在我们这个书法交友的平台，可以以书会友。但是，比书法更激动人心的是什么？是我们所有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这里成为朋友。您说在我们这个年纪了还追求什么？追求的是儿女不能陪伴在身边的时候能有那么个3-5好友聊聊天，追求的是一个健康安逸高质量的老年生活，这才是我们这个平台要为大家做的。我们会在下一场年会，也就是后天，带领大家走向一个高质量的养老生活。
6: 侯老师呢，已经把咱们潜在的客户都弄来了，下面就该你们这些商业战将出马了。记住了啊，在线交流再神奇，他也比不过老人见老人。等他们喝糊涂了，也聊晕了，你们的群聊计划就要开始了。
7: 经理，先不要急于求成，还是要多向老年人展示当前的养老政策、国家的扶持政策，还有这个养老公寓这些项目。
6: 嗯，对对对对，一定要在今天的这场会呀，把我们潜在的客户都挖出来，为后天那场会的收割打好基础，知道吗？
8: 经理，咱的养老利率该是多少？
6: 利率呀、多少都行，但是一定要比银行的利率高啊。
7: 经理，咱们是不是先不要谈利率啊？重点是先拉进群，进了群之后给他们发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充值卡这些，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年会期间办卡是5折，还送小礼物。
6: 年会过后恢复原价啊。
7: 不光是恢复原价，还得限定名额。
6: 是是是是是。希望你们啊，一定要认真的听取建议，改善服务，随时增加项目，只要能做到老年人口耳相传，咱们就成功一半了。
9: 公司说了，只要这个成交率过百，

0: 公司啊会给大家分红三成，
1: 我个人再掏一成，
2: 四成。
3: 你说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我看今天这会挺正常，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吧。
5: 哎，现在的骗子都升级了，没准人家就是想玩个灯下黑。
6: 就是，也不至于让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全去凑热闹吧。
7: 要不咱找宋警官吧。
4: 别，万一人家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年会呢，对不对？咱先看看他下一场想干什么。钱大妈啊，葛大爷，这都发了朋友圈了。
8: 完，我妈肯定被忽悠了。妈，吃饭了。
9: 不吃。
8: 妈，吃饭了。
9: 跟你说过我不吃。
8: 您都好几顿没吃了。妈，年会您就别再去了。
9: 滚一边去，少惹我生气。
8: 妈，您皮肤这么好，得吃饭啊。
7: 您只有吃了饭，皮肤才能更好啊。
9: 别贫了，去到屋里那个茶几底下有个小抽屉，把东西给我拿出来。
4: 好嘞。
9: 在上边那个抽屉里。站那儿，打开。这是你姥姥留给我的物件，给你了。你喜欢谁呢你就给谁，我不管了。
10: 我想干什么你也别管。你是天天在外面工作，你有想过你老娘我吗？天天这个房子里就我一个人。说句不好听的，万一哪一天我摔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8: 您这是干嘛呀？
6: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你得吃饭啊，不吃饭也不解决问题呀。
8: 我不吃，我不吃，我这不吃。
6: 你说你儿俩闹别扭，这隔夜就过去了。你瞧瞧皮肤多好啊。你不是说了吗，要摄入足够的抗氧化剂。
8: 就不吃。
6: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4: 座谈会没有公安参加啊，都是自愿的。
6: 不是。
4: 哎，好，再见。
6: 哎，别吃了。
4: 怎么
6: 了？你呀，赶紧的去趟方文丽家看看。上年纪的人还是要顺着他，因为这小蒋吧，这心思重，嘴又笨，别再闹出点什么家庭矛盾了。
4: 我去找方文丽啊？
6: 对呀、啊。
4: 合适吗？
6: 怎么就不合适了？
4: 您这不瞎指挥吗？您这个，
6: 我
4: 让他自己解决。
6: 我怎么瞎指挥了？我说你现在让你干点工作怎么这么难？你就知道吃吃吃，你去不去？
4: 让他自己解决。
6: 行，你不去我去，真受不了。去，我去。
11: 文姐，我是老夏，我知道你在屋里。您要是不愿意开门，那什么，我就把水果给你放门口了。
12: 我生病了，我不想见人。
11: 哎，我知道您生病了，我来找你啊，主要是想说一下明天这个书画年会的事儿。我觉得吧，老年人多出去走动走动，交交朋友是个好事儿，总比一个人天天待在家里强啊。
12: 啊，文姐，老夏。说归说，气归气，
10: 我们这些老年人平常想干点什么，社区是不能干涉的。
11: 你说的对，我绝对不能干涉。
12: 进来聊吧。
11: 哎，得嘞。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来给方阿姨道歉啊！
10: 送她一套文房四宝。
11: 来来来，好好好，有事都打电话。
10: 行行，好嘞好嘞。
11: 小贺，你
1: 大爷，
2: 夏姐，我是专程来给方阿姨道歉的。
11: 哎呦，你看看，我就说吧，我们小贺孩子可懂事，可有礼貌了。哎，
10: 道什么歉呀？我都忘了。
2: 方阿姨，这是一套文房四宝，我特意替你选的，留个纪念。
10: 纪念什么呀？
2: 纪念
13: 颜真卿成名1300年。
10: 哎呦，孩子，你可真有心了，谢谢啊。
11: 行，那我们就告辞了。哎，
2: 夏姐，等等，正好您在这儿，我有件事情想跟方阿姨商量。方阿姨，哎，您知道吗？我们社区最近想成立一个反诈联盟，您不是有很多微信群吗？我特别想让您加入我们的反诈联盟。
11: 这个是自愿的，不强迫，
2: 不强迫。嗯，但是如果方阿姨愿意加入我们呢，利用您群主的身份去帮助我们。
10: 用我的微信群来窥探我们这些老年人的隐私，是吗？
2: 您误会了，咱们主要是用您群主的身份去做反诈宣传，就像唠家常一样，咱们就把这
10: 唠家常一样的聊我个人隐私。夏姐，你们这都安的什么心呢？这是啊，用我的私人微信群去完成你们的工作，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11: 文姐误会了，
10: 给你
11: 什么事儿？文姐，文姐，
14: 妈，妈，哎呦，你
2: 我又说错话了。
14: 妈，那小贺也是担心你，就是怕您被骗子骗了。妈，
10: 我不想听你说，以后少跟我提小贺俩字儿，出去。
14: 您怎么就觉得侯一新是好人呢？
10: 你给我出去，出去。我是你妈，不是大嫂，开什么玩笑啊？以后在我面前不准再提小贺这仨字儿。
14: 那不是俩字儿吗？
10: 这个幌子其实啊，就是把大家聚到一

0: 社区的绿化大概是怎么规划的？
1: 你看啊，这个是咱们社区列出的这个绿化的条例，它里面一共列了8条，主要就是因为咱们还要栽一棵树，然后把草坪打理打理。
0: 那咱要不实地看看去吧。

0: 啊！林工呢？
1: 吕云庆，给吕校长打个电话，请他来取合同。吕杰签字了？
0: 没有。但是他刚打电话来说，马上到这儿来。
1: 他同意了？没有。吕校长关机了。
0: 去他家请他来。
1: 我能不去吗？
0: 你说呢？
1: 明白。

0: 您就甭那儿感慨了，这都要搬家了，这好些个老东西啊，该处理就处理吧，这没什么用，留着它还占地方。
1: 这都是老伴儿的东西，我一件都不能少。
0: 哎，要说我这老嫂子这命也不好，这搬新楼房这也没赶上。
1: 他要是赶上啊，就更不能搬了。老伴儿走之前说了，吕介不回来，就不能挪窝。
0: 得，你忙着吧。
1: 这怎么了？这是
2: 来了。
3: 心痛。吕杰，哎，这么快就来了？来来，坐坐。来，稍微等会儿，老校长马上就到了。
4: 他不是签完了吗？我再补一签字就得了，干嘛让他来啊？
5: 他必须得来，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不是冒充的呀？这得户主确认才行。
4: 不是，你们签不签？不签我走了啊，我还有事儿呢。
3: 别，看着急的，来，
5: 哎，合同来了。
3: 来，来，这是合同。一式两份，在最后一页签上字，再摁个手印。
5: 是校长找着了吗？吕杰要走了。

0: 怎么样，小姐啊？我给您提个建议，回头呢，您先到新小区去看看房子，啊，搬家的时候需要帮忙就叫我们。
1: 我们随时待命。
0: 对，哎。
2: 字儿写的还这么难看，切！
1: 哎呀，啊！
3: 哎，得了，慢点，
0: 慢点啊！
1: 好，
3: 路上滑啊，您小心。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小心啊！
2: 哎，谢谢。
3: 再见。
2: 哎。
1: 哎呦，总算能喘口气了。
0: 我的心里啊，更憋得慌。
4: 得，来了！
5: 您那房啊，哎、帮您看过了、哎、啊，就挨我们家对过那楼，我这就半分钟，
1: 明厨明卫，这样您半夜上厕所呀、啊，就没那么难受了。
5: 不能比划。
6: 哎，老张，我正好啊，在这胡同里边租了十几个店铺，有吃有喝有玩，你要想回来，您跟我说一声，我让我媳妇开车接您去。
0: 成，没问题。
2: 不回来了。哎，人都不认识了，你找谁去啊？
4: 说什么呢你？
2: 我不认识啊！啊，
4: 我老店还在这儿呢，新店就在你们家眼前呢。您保证你天天有的吃不就成了吗？
2: 是啊，是吧？小李啊，老街坊啊，啊，我这人呐、啊，脾气臭，人也蠢，这么多年了，大家伙多担待了啊！
4: 你说这话，
0: 哎呦，
4: 哎
0: 呦。大伙儿热闹着呢，
4: 来，哎呦，真宝贝，
1: 佳姐，
4: 来，
1: 宝贝，我的大孙女，
4: 里头坐，
7: 爸，
2: 你们怎么回来了？
7: 我们想搬回来，那什么，主要是想给甜甜换一学校，
2: 这。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啊，
0: 有问题。您那合同不都签了吗？
2: 那能追回来吗？我不签了。
0: 那得看小蒋跑得有多快了。

0: 刀下留人。
1: 怎么了？你这是出什么事了？
2: 给我。啊？
1: 什么给你啊？
0: 退租合同，跟我跑。啊？
1: 什么情况啊？哎哎哎！

0: 家人总算是团圆了，再也不用跑了。
1: 再来一份啊！

0: 怀柔特产给大伙分分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怀柔培训啊，给大家带点土特产。
1: 谢谢郑叔。
0: 来，人人有份。
2: 郑叔啊，哎，您这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
3: 放心吧啊，放心。郑叔啊，已经正式拒绝了华园社区的邀请，坚定不移地回到了咱们如意社区工作。欢迎。
1: 我就说吧，郑叔还是舍不得我们的。
4: 那倒不是，主要是领导发现了比我更适合的人选。
0: 夏姐，这都是您的。
5: 哎呦，嗨嗨，我哪弄了这么多？大伙儿分的是。
3: 哎呦，分的是这是。喂，我是夏美珍。什么？好，我马上到。胖三来电话说吕校长家里吵翻天了。
1: 他们一家不是刚团圆吗？
6: 是啊。
3: 哎呀，就是因为这个甜甜上学的事儿，一家三口三种观点，太麻烦了。哎，你们先忙着，我去了。
1: 嗯，你们慢点儿。
4: 通过培训的干部就不用参加一线工作了。
1: 恭喜您呢。嗯。
3: 按理说呢，这事儿应该我去，但是我去了，咱们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来，举手表个决吧。通过。哎呦，经过这一年的考察啊，这两个年轻人真是进步很大呀。所以我决定在新的一年里啊，要把一些业务让给他们做。啊，小蒋，哎，流调档案、消防治安归你，
7: 没问题。啊，
3: 群团宣传、工会就业归你，
8: 没问题。
3: 希望你们两个人在新的一年里啊，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嗯，
9: 要是不来，这个问题还真是解决不了。
10: 向前一步，有了这么多的专家，
11: 是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2: 登录文旅北京查询。
13: 随着节日假期的临近，本市公园迎来一波上新潮。拥有30多年历史的八大处富斯特索滑道近日完成升级改造，焕新亮相。
14: 与此同时，香山公园一批新消费场景也在中秋前集中登场，为红叶季提前蓄力。从索滑道到山顶美食，公园正在从看景转向看景加消费加体验的新玩法，为节日文旅市场预热。
15: 哇，太刺激了！弯道，八大处的滑道，你有多久没有来体验过了？现在2.0版来了啊！而且它现在是这种轨道式的，系上安全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滑道的速度，您看它可快可慢，自己来掌控。
16: 1994年落户西山的这条老牌网红，是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也有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经过30载运行，

0: 这次以全新 2.0 进口整机升级亮相，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多个弯道，有点像自己开车的感觉。
1: 我们首先感觉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特别刺激，有点这个坐这过山车的感觉啊，车啊确实比原来看着就更酷炫了，像赛车似的。
2: 我们从小就跟着玩，然后这条滑道呢原来是一个槽，这次我玩这个我的感受就是，第一刺激保留了，然后同时还特别安全，所以这条锁滑道呢，我觉得真的丰富了游客的这种玩法。
0: 此次滑道的升级最大的突破就是摆脱了雨雪天气运营的限制，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体验山林飞驰的乐趣。从每小时5公里的悠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的极速冲刺，全程由您掌控。同时，公园对索道驱动系统、车身结构、沿线景观进行全方位改造。上山时长从原来的17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全新升高的索道支架让游客高空视野全面开阔。
3: 因为以前我们索道呢是一个吊箱，只能坐2个人。哦。我们现在这个升级改造以后呢，它的吊箱是坐6个人的吊箱。那么从观赏性、空间都有大幅度的改善。以前的索道，它在乘坐的时候呢，上站下站和运行它是一个匀速的，那么我们这次升级改造以后，那么它上站和下站，我们这个索道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达到静止，很缓慢，那么它一出站以后马上可以达到1秒钟2.5米或者5米的速度。
4: 第一是考虑到安全性，第二呢也是考虑到就是游客的体验感一定要增强。在这个11期间，我们可能会迎来公园的一个大客流，然后我们也会有八大处的一些西山文化周的活动。那在这个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时候，如何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的提升，也是我们这次改造主要的目的之一。
0: 作为西五环内核心城市休闲地标，索滑道升级后将大幅提升景区核心吸引力，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园区二次消费。距离八大处公园不远的香山公园也瞄准秋日红叶季文旅消费热潮，在中秋前夕全新上线一批高品质便民消费场景。
5: 你有多久没来过香山公园的香炉峰了？现在你要是爬完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个儿，因为现在呀，香山公园在这么高的地方新开了一处宝藏小院，在这儿能够喝茶喝咖啡，还能吃甜品。
0: 过去游客登顶香炉峰只能喝普通的速溶咖啡，而现在您可以坐在山顶的小院，享受颜值口感双在线的手作轻食，缓解登山的疲劳。新增的特色美食空间补齐了香山山顶便民消费的短板，提前为即将到来的红叶季客流高峰做好消费配套升级，
6: 很配这个整体的环境。消费也都能接受。
7: 原来上山要么就是找地儿买个矿泉水，喝个饮料。
8: 对，
7: 现在行了，让我舒服一些，不是说救个急。哎，这儿就不是，它有我需要的东西了。
9: 是根据香山的特有元素，山、红叶，然后皇家园林元素，然后综合出的这套产品，把这个小院要做一个装饰，更能跟红叶季能这个相得益彰。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传统的茶饮，比如说最有特色咱们老北京花茶。对，因为红叶季来香山游玩的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8: 而且到时候天会凉了，大家想喝点热的。
9: 对，然后特别是推出了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茶汤，然后而且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0: 爬香山还能自己煮泡面吃，这个真的可以有。在位于半山的景点香雾窟，刚刚新开了一家泡面吧。
10: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7: 带什么吃的？
10: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
7: 哎，
10: 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
7: 对吧？
10: 好像对，
7: 它得有一个过程。
10: 对对对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7: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
10: 对，好像是那个意思。
0: 泡面吧主打年轻化、轻量化的山野消费体验，精选多款特色素食、热饮。平均来看，一碗 DIY 的泡面价格在20到40多元，出餐快捷，非常适配登山游客及时补给的需要。
9: 后期的来讲呢，我们会把这个做成就是再集中再去升级一下，做点蔬菜呀，像这种的有料包啊，这种蔬菜的这些能往里配菜配在那个面里边的。现在我们都是预包装食品，
11: 对，
9: 就是自己家自己弄。
11: 对，
9: 后续来讲呢，我们看后续的游客的需求，我们再往这一点点的往上再提升。
0: 小众特色的消费业态，挖掘了香山日间休闲、秋日观景的消费潜力，助力公园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休闲度假转型。
12: 这次呢，不是单点增设，我们呢是结合了红叶季保障，然后对园内的这个商业整体进行了升级。我们在香山呢，它是分为山下分散式的这种就餐，比如说有文松轩、新华书店是简餐的形式，然后呢再往上玉华，我们是有这种面包咖啡，然后到了半山，就是香雾窟这里，又可以有这种比较快捷的就餐方式。最后呢，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个特色的这种餐饮。
0: 从单一观光到体验消费，从季节限定到全年可玩，京城近郊文旅产业正朝着品质化、多元化、常态化方向稳步升级，为京城秋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3: 近几年来，长城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如何让长城脚下的村庄从长城资源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一直是各方探索的课题。
14: 近日，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开幕，来自长城保护、价值挖掘、资源利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京津冀及长城沿线各省区市文化文物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文旅消费转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15: 论坛现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成为讨论最集中的议题。多位专家提到同一个现实：长城修好了，但沿线大多数村庄跟长城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薄弱。论坛把专家、学者、基层代表和文旅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试图从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路径中找到解法。
16: 长城沿线的村镇啊，实际上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觉得，从政府来讲的话呢，要引流，要把八达岭长城的这些人向这边村镇里面去引流。另外一方面，从村镇本身来讲，它第一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村镇特色，它本身就是要保护的传统村落，那么把它保护好，那么能够有吸引更多的人留下来到这个地方来游玩。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村镇跟长城的关系，我觉得也要把它组合好，就是能够从这些村镇能够去游览这个长城，甚至我觉得应该组织游线的时候啊，我们从八达岭长城上去，能够从青龙桥啊或者是其他的村镇能够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整合这些旅游资源，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
17: 没有考古成果，仅仅看一个墙体，那里边没有文化，看的是建筑。所以延庆地区拥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上有那么好的长城的墙体，又有很多过去考古发掘的成果，如果能把这个结合起来，而且能够把历代长城的有关的发现能够串起来，延庆地区的长城保护和展示利用，我认为会做得非常之好。
15: 这条路长城沿线已经有人跑通了，夜幕降临，八达岭长城被灯光点亮。2025年，八达岭夜长城累计接待夜间游客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44.6万元。2026年一季度，夜长城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9%。
18: 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旅游从流量到流量，从颜值到价值的转变。夜长城只是其中一步，延庆围绕夜游、夜宿、夜市、夜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夜间文旅产品体系。下一步，还要把夜长城和周边的精品民宿、星级酒店深度联动，让游客来了，不光是看长城，还能住下来、逛起来、消费起来，真正实现遍游为住。
15: 石峡村也是不断被提及的样本。自观长城森林步道石峡段开放以来，累计接待20000多人次，其中约20%游客会在村里消费。石峡村的路子能不能复制到更多村庄？延庆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19: 2026年，我们将以长城文化带建设为牵引，实现八达岭长城大景区1期项目开工。八达岭至花家窑子段长城将全面贯通，形成长达16.5公里的连续游览线路。 观长城森林步道二期，总长160公里，将串联永宁镇、四海镇、刘滨古乡的更多人文与自然景观。
15: 长城要守好，长城脚下的日子也要过好。延庆正在用叶长城石峡村和大

0: 景区建设，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做。当长城不只是被仰望，而能反哺脚下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长城文化带才算真正有了生命力。
1: 近日，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主题活动在丰台区花香街道天伦锦城社区广场举行。
2: 活动以“实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为主题，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承办，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助力群众提升实假拒假能力，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丰台区天伦锦城社区紧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平时人来人往，老年居民也不少。农行北京分行把这里作为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活动的重要一站，重点面向老年人、个体工商户和务工人员，把人民币防伪知识、假币处置方法和假币犯罪案例送到居民身边。
3: 挺好啊，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多听点这个宣传的活动，因为那老年人的眼神也不好，就容易上当受骗。现在虽然说扫码买东西，但是也有人民币啊，我们怎么样去时刻识别真假，还得好好学学。
0: 活动现场真人与机器人同台共舞，吸引了不少居民。原创小品《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聚焦互联网直播场景，揭露直播间里常见的假币骗局。快板火眼金睛把人民币防伪特征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反假知识有奖问答穿插进行，居民争相抢答。活动还特别邀请丰台分局新发地派出所民警到场，结合辖区真实案例开展宣传，形式多样，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反假知识。
4: 挺好的，他讲得通俗易懂，学了些基础的人民币防伪知识，不法分子常用的假币骗局，对我日后做生意收获很有帮助。
0: 当天，农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属地派出所及多家金融机构向居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人民币流通知识，发现假币后怎么处理，以及假币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宣教存款保险、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5: 我们这次举办反假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活动能够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减少因误收假币造成的财产损失。农行北京分行始终把反假货币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一方面呢，依托营业网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折页和海报，常态化开展阵地宣传。另一方面呢，结合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开展针对性宣传，强化公众实假反假意识，筑牢反假货币防线。
3: 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老年人像我们都70多了哈，就是不会用那个电子的设备，基本都用，反正我是基本都用这个人民币。通过这次讲座呢，我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我们要不认识，还可以上银行，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所以非常清楚。
0: 接下来，农行北京分行还将把反假币宣传继续办进社区、乡村、市场和校园，帮助更多群众提高实假拒假能力，守好钱袋子，为维护首都人民币流通秩序、守住货币安全防线贡献力量。
1: 2026年北京公益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公益美术馆正式开幕，80位国家级、市级公益美术大师的上百件精品集中亮相。
2: 本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燕京八绝精品，涵盖了多个公益门类。活动现场既有新晋珍品亮相，也有行业重磅丛书发布。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

9月11日，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137件套精品集中亮相，80位国家级与市级大师代表作同台展出，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突破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叙事构建5个主题空间，让器物与空间、人与记忆、传统与现代在同一场域

0: 中对话。本次活动中，十八罗汉、法海寺壁画等四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融入当代创新精神。
1: 今年呢，我带来我的这一件十八罗汉人物组雕，那么这套作品呢，获得了今年2026年北京工美杯的珍品奖。这个十八罗汉呢，是一个传统题材，无论绘画的，比如说木雕的啊，什么瓷器的，等等，各种材料呢，表现的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用的这个材料是这个砗磲化石，啊，也就是一个有机宝石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运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材料的运用这一块，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对于人，这个十八罗汉这个组雕表现的特别多，你如何把它的比例做好，动态做好，神态给它刻画的惟妙惟肖，十八件没有一件是重样的，都有它各自的神态，还巧色运用的恰到好处。那我们是在保护中来传承，在传承当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在创新，创新当中我们又在融合。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京华瑰宝》第五卷，这部丛书集中收录2016年至2025年的263件金奖作品及15件珍品，定格北京工艺美术从传承走向创新的时代印记。
2: 第五卷是对10年来北京工艺美术优秀成果的提炼、总结、归纳和发展，展现了新时代北京工艺美术的风貌，在弘扬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呈现在当代及向未来的转型、创新、融合。
0: 北京工艺美术有着深厚宫廷与民间技艺积淀，20多年来通过大师评审、珍品认定、工美杯赛事、专项资金扶持，不断夯实技艺传承的根基。而行业发展不只停留在对老手艺的原样保留，更在工艺设计场景上持续求变，工艺上拓展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边界，设计上联动高校与创新平台，把传统美学转译为当代审美，场景上跳出展馆展厅，对接家居文旅潮流消费市场，
3: 更好地服务文化消费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保护传承根基，以更宽的视野、更活的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现代生活、现代消费深度融合，做精技艺保护，做活设计转化，做广生活应用，做大消费市场。
4: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的经历，下单付款，然后等着快递上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收到已出库的提示之前，您买的那件商品在仓库里经历一场怎样的旅行。
5: 在传统的仓库里啊，这段旅行是分拣员推着车满库房跑，一件一件的找出来的，一个班次下来呢，走上几万步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4: 但在北京大兴区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的智囊仓里，规则被改写了，货开始自己走到人面前，这是一场物流领域的效率革命。

0: 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在人区捡货，然后推着车去库房里捡货，然后把货推过来以后，
2: 哎呀，我的刀呢？
3: 你娃儿回来没得哟？
2: 回来的，当兵3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4: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3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2: 那这儿搬哪一个嘛？那个嘛？那上头一个嘛？
5: 这个下头个。
2: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4: 劳作换来了收获，焦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2: 地方那里很少有胶皮吃，
6: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胶皮，很少吃那个胶皮。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4: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患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贴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色，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

0: 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脚背，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然后那个生吃也可以。好，我吃一口，你再尝一下嘛。你吃着。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烧差不多呀，有个甜味啊。
1: 甜的。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鸡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你也多吃点老汉，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拿那个炒的哈，那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3: 闺蜜，
2: 西瓜，
3: 导游。
0: 粽子之外。

0: 陵的序章，870多年前，金陵见证北京建都之史。古道驼铃，母亲河重生，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穿越古今山河。
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为骨，以永定河为脉，串联京西京南八区，横跨数十万年，承载着从远古到今天的完整文明序列，是北京文明的根脉所在。
0: 我们现在站在石景山上，视野特别的开阔啊，可以看到永定河蜿蜒流淌。那张老师，我们平时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
2: 是这样哈，作为文化带呢，是在2015年11月，在当时北京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要规划建设这个长城、运河和西山文化带。后来在2017年6月，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报告里就把这个西山文化带扩展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2017年9月，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有一个专门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就提出来这个京津冀四个层次，然后两大重点区域、三条文化带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9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后来北京市就把这三条文化带就纳入了这个北京市推进全文化中心建设的这个一河一城三带两区的这个总体框架，就是开始建设了，这就正式开始规划了。那么到2019年的春天呢，又出台了专项的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发展规划，所以还是有总的规划，有专项规划在持续推进它的保护和发展。
0: 那张老师，咱们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有哪些好玩好逛的，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2: 这个呢点就很多了，非常丰富的。我打算呢先带你们去这个周口店遗址，因为这里呢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的遗址，只有先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明的演化的脉络。
0: 大家走进周口店遗址猿人洞，那么刚好您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稍稍往旁边看一看啊。您旁边看到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这里发现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么接下来请二位，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猿人洞。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就是70万年前北京人他们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场所。
3: 听说在这还能够体验70万年前北京人的一天。
0: 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70万年前的场景仿佛一下就活在我们眼前。
3: 现在北京猿人在我们的身边狩猎呢，四个人一起把这个鹿击倒了。天哪，
2: 人类是群居动物，它就是这个协同作战。
4: 你们瞧，狩猎到鹿不是常有的事儿，而且还要跟猎狗对抗，仅仅依靠狩猎是没办法保证食物充足和稳定的，所以采集是我们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3: 没想到沉浸式的看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哈，没想到我们的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2: 对对对，
3: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团队协作了。
2: 人类是群居动物，从这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这个协同基因就深深扎根了。不仅是这个旧石器时代是这样，到了这个距今10000年左右，东部林人这种新石器时代也是这样。他那个东部林人呢是在永定河畔，然后呢是发现了这个驯化的鼠啊，10000年左右距今。
1: 东湖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湖林村西。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少女的遗骸，她的颈部佩戴着用50余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之一。东湖林人填补了从北京人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2: 这个东湖林人之后呢，比如说在延淮盆地就有这个距今5000年前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这个地方就有文明，他们这个合府釜山下。然后之后呢，比如说北京平原地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这个琉璃河遗址，可以说是燕文化的时空原点。

0: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保护区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据《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封少宫于北燕。这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市文明遗址，是北京3000余年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琉璃河遗址于2024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 那这里呢，就是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这里呢，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遗迹，然后也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的都城。
2: 这么多年哈，琉璃河遗址包括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掘过程当中，那到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琉璃河遗址呢，其实从1945年就开始被人们所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取得了其实是蛮辉煌的成就。比如说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可以算是镇馆之宝吧，这个博举丽景鼎都是出在琉璃河遗址。那我们本次阶段的工作呢，是从2019年开始重启的。那这一阶段呢，我们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先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5-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然后我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比如宫殿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淹的铭文，然后从探视自测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3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

0: 定河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遗产地云居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精卫千年房山石经的展馆。云居寺其实最震撼的是142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0: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居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2: 口殿到东湖临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7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

0: 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洪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1: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37年（1698年），赐名永定河。但是，直至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才真正永定。后因断流陷入生态危机，京津冀晋蒙携手治理，2021年实现断流26年后首次全线通水，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5年全线贯通，连续3年全年全线有水。2025年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
2: 眼前碧波荡漾，两岸风光无限，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干涸的。
3: 没错，这些年啊，我们围绕永定河的治理确实下了大功夫。您看，从卢沟桥一直到北天堂，我们建成了河畔公园群，依次排列的绿地公园、博士林场、子谷伊甸园、中医百草园、北天堂公园，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河畔公园群，成为沿河两岸居民休闲、晨练，甚至露营、骑行的好去处。
2: 确实，吹着夏天的风，沿着河两旁走一走，整个人都心旷神怡。
3: 对对对，您看这个里边的这个水鸟啊，真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古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在这儿已经重现了。沿河两岸全是芦苇荡，这些芦苇荡就是天然的鸟的屏障，它们在这里边筑巢安家产蛋，然后孵化组建新的家庭，这个生态循环生生不息。
2: 我看到前面这个就是卢沟桥了。
3: 没错没错，
2: 小时候在语文课本里看到这个卢沟晓月哈，后来又学到77事变那段沉重的历史，感觉一座桥有两个不同的记忆，每次来其实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3: 我是土生土长这儿的人。我不知道有一首歌谣你听过没有，叫卢沟谣：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

其实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不仅仅是一条生态之河，它还是一条历史之河，更是一条红色之河。卢沟桥的抗战烽火，长辛店的工人运动，红色基因是贯穿在我们体内的，是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将来它也一定成为一条传奇之河。

0: 您再往这边看，这就是我们刚完工的永定河主题文化墙。
1: 这面墙好漂亮，我看把整条永定河都画墙上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风采艺术季的作品，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全流域的展示，了解永定河的历史，展望永定河的未来。
1: 是，我看画得很全，从永定河的源头一直画到了那边汇入渤海湾。
0: 对，
1: 整个永定河全貌都展现出来了。
0: 是，看从缘起晋蒙到京西秘境，首钢冬奥，一直到天津的海河之眼入海，让大家全景微缩，看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
2: 走了越多，越觉得这条河的故事远比想象的要厚实的多啊！北京段的安澜其实背后是一条河的接力跑，上游有水，下游才能流得动，所以治理从来都不是一城一地的事儿。
3: 永定河这些年呢，

0: 上下游一直在联合调度，北京这边呢治理河道，上游的河北、山西、内蒙呢是涵养水源、调水补水。如果没有上游的支持和努力，就不会有永定河像现在这样全线贯通。
1: 说到上游呢，我的同事已经先我一步来到了永定河的上游河北张家口，那我们把镜头交给张颖。
2: 好的，维林，我现在是在河北张家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之后才被称为永定河。那永定河在北京段能够碧波荡漾，靠的就是上游的持续补水。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张家口市水务局的孟辉科长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那河北张家口作为永定河上游重要的涵养区，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
3: 河北是永定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做好生态保水，存住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做好生态调度，持续将清水送往下游。在水源涵养方面，我们通过系统推进流域生态治理，十四五末全市永定河流域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较2021年减少293平方公里，9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转为轻度侵蚀。
2: 孟科长，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我们水源涵养方面，其实在生态补水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
3: 对，在生态补水方面，我们主要统筹上游的友谊、洋河等水库水源，持续向永定河生态补水。今年仅非汛期就补水3亿立方米，正因为上游有水可补，下游同步治理，永定河才能持续保持全线贯通、全年有水的状态。
2: 一河清水，三地共护，河北保水源，北京强修复，天津畅入海，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让这条北京的母亲河重新流动起来。好的，维林，我这边的探访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画面交给你。
1: 好，谢谢张颖。源头清水来，碧波润京西，带着上游的守护和三地协同的力量，我们继续来看看北京段的具体布局。
4: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卢沟桥上，那桥下呢就是我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登上宛平城楼呢，我们可以俯瞰到卢沟桥的全貌，也能看到永定河的河面，
1: 相当于是实现了古城风貌和咱们河景的一个无缝衔接。
4: 对对对。
0: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同步制定了永定河保护条例，这是首次流域综合治理的协同立法。所以永定河的复苏呢，实际上是流域的这个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和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的呈现。
1: 永定河不仅活起来了，还带着整条文化、带着精气神往前走。那沿着西山向北到小西山，有一个地方绕不开呢，就是三山五园，咱们去看看。
5: 说到三山五园，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静怡园、静明园、怡和园、圆明园、畅春园，三座山五座园，68.5平方公里的土地，浓缩了清代皇家园林的鼎盛气象。
6: 欢迎两位来到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参观。我们下面参观的展览叫做《御苑芳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展》。
1: 我刚刚看这个视频，你是把三山五园的一年四季都给我们展现在眼前，真的好美啊。
6: 是的是的。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圆明园当时的景象吗？
6: 对，这些视频都是我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档案进行复原的。
1: 这块互动屏好厉害啊，它复原了圆明园里的40景，而且听说还有小惊喜，我随便点一个名字，九州青雁。看，样式雷家族里的雷景修向我走来，亲自给我讲圆明园里的景色。哇哦，胤禛花园。复原了圆明园大戏楼的场景，坐在这儿呢，可以体验一下当年皇上看戏时的感受。嗯，这个

0: 我现在在圆明园里放风筝，哎，而且放的还是非遗的曹氏风筝，那小沙燕飞上天空了，体验一下皇帝当年在三山五园里的生活情趣。哇，带上这个 MR 设备之后，这个展厅变得不一样嘞，文物都活在了我的眼前。那个罐子我还可以给它拿起来，360度的旋转，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触摸历史。陈老师刚用 MR 看文物真是太震撼了，让我意犹未尽，整个文物就展现在我眼前，给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看展的方式。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文物活起来了呢？
1: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这个三山五园呢，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西山永定河和大运河呢两条文化带在这里交汇，而且三山五园呢它还不只是皇家园林，香山呢还是进京赶考第一站，新中国呢就是在这里筹建的。其实在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还有一条街也活了起来，那就是莫市口。
2: 莫市口，古称莫石口，京西驼队的必经之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从这里走向北京城，全长1500米，藏法海寺、承恩寺两处国宝单位。2016年启动不搞大拆大建的保护性更新，2020年确立文物保护是核心，环境整治是前提，有机更新是遵循，民生改善是重点，业态提升是关键，五大核心理念和指导原则，坚持微改造、精提升。2025年保护规划获批，15处新景观、34座精品院落次第绽放。
0: 莫市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有着明代壁画之最美誉的法海寺壁画原作珍藏于法海寺的大雄宝殿里，而这座艺术馆呢，依托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技术，让沉睡了近600年的壁画活了起来，动了起来。您看，依托数字技术被局部放大的壁画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水月观音身上披着那层薄如蝉翼的白纱，就连透着光那种轻盈感都看得清清楚楚，闪闪发光的特别漂亮，而且还能拆解它的绘画技法和用料的工艺。逛下来，我发现咱们街区没有那些千篇一律的网红店，基本都是老街区的街里和老院子的感觉。
3: 对，因为我们莫市口最难得的呢，就是不搞大拆大建、仿古复刻的路子，我们走的是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有机更新。那根据我们整个的院落现状呢，我们落实一院一方案的保护理念，然后分别开展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那整体呢，恢复我们整个老街的空间尺寸和街巷肌理，不搞一刀切。
0: 今天正好赶上了社区的居民在做活动，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呢。阿姨，看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4: 我们那是一个非遗项目，叫堆锦灰。哦，
0: 阿姨，您在咱们这莫市口生活多少年了？
4: 我从小生下来就是在这儿住，我今年81岁了。
0: 那您小时候这个莫市口是什么样的呢？
4: 小时候这莫市口全都是土地，一打扫卫生时候全都是小碎石头，现在经过改造以后呢，现在街区特别的整洁，商户呢也特别的多，各种的小吃呢也应有俱有。如果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就特别的热闹，什么有太平舞队啊，什么秧歌队啊，
0: 还有灯会，挺
4: 还有灯会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街里头全都是灯光啊，照得特别的通明。

0: 着千年古道一路前行，开车没多久呢就来到了首钢园。不过今天呢咱们不看三高炉，也不观大跳台，而是走进京西滨水活力新岸线永定合集。
1: 如果说石景山首钢园是京西的硬核钢铁记忆，那永定合集就是这一片工业底色上长出来的温柔日常。河边喝咖啡，草坪上发呆，等一场日落。一到周末，这里就成了年轻人遛自己的地方。音乐、咖啡、文创、露营、灯火、晚风，一切都是刚刚好。人们在这里重新认识了永定河，一条可以坐下来静静看的河。永定河畔两园一河，正成为北京新的活力片区。
2: 我们的永定合集呢，其实是旨在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滨水活力岸线。在我们最初的设计理念里边，就是想围绕着将自然美与工业风相结合。特别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的概念，叫做轻介入重延展。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态环境下面呢，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商业业态，有很多的主理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家具，比方说呢我们的宠物乐园。当然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全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营业，被大家呢评为了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在这里给老百姓打造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的空间。在去年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记得基本上呢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0万人次。
0: 这一路走来，从周口店到琉璃河，从云居寺到永定河，从三山五园再到模式口、首钢园，你们发现这一条文化带上的每样东西，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活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向前走。
3: 是的，不是静态的保护，是要让文化遗产融入今天的生活。
0: 那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3: 按照2035年的这个规划远景，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构建的两纵四横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格局中，永定河呢是两纵之一，它连接这个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立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资源，将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和产业升级，将提升这个文化带的品质，未来会越来越好。
0: 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保存至今，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3000载成脉不息。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山，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与魂。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等你来读。

0: 只能喝普通的速溶咖啡。而现在您可以坐在山顶的小院，享受颜值口感双在线的手作轻食，缓解登山的疲劳。新增的特色美食空间补齐了香山山顶便民消费的短板，提前为即将到来的红叶季客流高峰做好消费配套升级，
1: 反配这个整体的环境，消费也都能接受。
2: 原来上山要么就是找地儿买个矿泉水，喝个饮料，
3: 对，
2: 现在行了，让我舒服一些，不是说救个急，哎，这儿就不是，它有我需要的东西了。
4: 是根据香山的特有元素，山、红叶，然后皇家园林元素，然后综合出的这套产品，把这个小院要做一个装饰，更能跟红叶季能这个相得益彰，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传统的茶饮，比如说最有特色咱们老北京花茶，对，因为红叶季来香山游玩的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3: 而且到时候天会凉了，大家想喝点热的，
4: 对，然后特别是推出了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茶汤，然后而且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0: 爬香山还能自己煮泡面吃，这个真的可以有。在位于半山的景点香雾窟，刚刚新开了一家泡面吧。
5: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2: 带什么吃的？
5: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
2: 哎，
5: 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
2: 对吧？
5: 对。
2: 它得有一个过程。
5: 对对对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2: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
5: 对，对，好像是那个意思。
0: 泡面吧主打年轻化、轻量化的山野消费体验，精选多款特色素食、热饮。平均来看，一碗 DIY 的泡面价格在20到40多元，出餐快捷，非常适配登山游客及时补给的需要。
6: 后期的来讲呢，我们会把这个做成就是再集中，再去升级一下，做点蔬菜呀，像这种的有料包啊，这种蔬菜的这些能往里配菜配在那个面里边的。现在我们都是预包装食品，
3: 对，
6: 就是自己家自己弄。
3: 对，
6: 后续来讲呢，我们看后续的游客的需求，我们再往再一点点的往上再提升。
0: 小众特色的消费业态，挖掘了香山日间休闲、秋日观景的消费潜力，助力公园从单一观光向沉浸是休闲度假转型。
7: 这次呢不是单点增设，我们呢是结合了红叶季保障，然后对园内的这个商业整体进行了升级。我们在香山呢，它是分为山下分散式的这种就餐，比如说有文松轩、新华书店是简餐的形式，然后呢再往上玉华，我们是有这种面包咖啡，然后到了半山就是香雾窟，这里又可以有这种比较快捷的就餐方式，最后呢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个特色的这种餐饮。
0: 从单一观光到体验消费，从季节限定到全年可玩，京城近郊文旅产业正朝着品质化、多元化、常态化方向稳步升级，为京城秋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8: 近几年来，长城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如何让长城脚下的村庄从长城资源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一直是各方探索的课题。
9: 近日，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开幕，来自长城保护、价值挖掘、资源利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京津冀及长城沿线各省区市文化文物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文旅消费转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10: 论坛现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成为讨论最集中的议题。多位专家提到同一个现实：长城修好了，但沿线大多数村庄跟长城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薄弱。论坛把专家、学者、基层代表和文旅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试图从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路径中找到解法。
11: 长城沿线的村镇啊，实际上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觉得，从政府来讲的话呢，要引流，要把八达岭长城的这些人向这边村镇里面去引流。另外一方面，从村镇本身来讲，它第一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村镇特色，它本身就是要保护的传统村落，那么把它保护好，那么能够有吸引更多的人留下来到这个地方来游玩。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村镇跟长城的关系，我觉得也要把它组合好，就是能够从这些村镇能够去游览这个长城，甚至我觉得应该组织游线的时候啊，我们从八达岭长城上去，能够从青龙桥啊或者是其他的村镇能够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整合这些旅游资源，我觉得可

0: 是更好的。
1: 没有考古成果，仅仅看一个墙体，那里边没有文化，看的是建筑。所以延庆地区拥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上有那么好的长城的墙体，又有很多过去考古发掘的成果，如果能把这个结合起来，而且能够把历代长城的有关的发现能够串起来，延庆地区的长城保护和展示利用，我认为会做得非常之好。
2: 这条路长城沿线已经有人跑通了，夜幕降临，八达岭长城被灯光点亮。2025年，八达岭夜长城累计接待夜间游客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44.6万元。2026年一季度，夜长城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9%。
3: 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旅游从流量到流量，从颜值到价值的转变。夜长城只是其中一步，延庆围绕夜游、夜宿、夜市、夜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夜间文旅产品体系。下一步，还要把夜长城和周边的精品民宿、星级酒店深度联动，让游客来了，不光是看长城，还能住下来、逛起来、消费起来，真正实现遍游为住。
2: 石峡村也是不断被提及的样本。自观长城森林步道石峡段开放以来，累计接待20000多人次，其中约20%游客会在村里消费。石峡村的路子能不能复制到更多村庄？延庆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4: 2026年，我们将以长城文化带建设为牵引，实现八达岭长城大景区一期项目开工。八达岭至花家窑子段长城将全面贯通，形成长达16.5公里的连续游览线路。观长城森林步道二期总长160公里，将串联永宁镇、四海镇、刘滨古乡的更多人文与自然景观。
2: 长城要守好，长城脚下的日子也要过好。延庆正在用夜长城石峡村和大景区建设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做。当长城不只是被仰望，而能反哺脚下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长城文化带才算真正有了生命力。
5: 近日，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主题活动在丰台区花香街道天伦锦城社区广场举行。
6: 活动以“识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为主题，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承办，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助力群众提升识假拒假能力，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7: 丰台区天伦锦城社区紧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平时人来人往，老年居民也不少。农行北京分行把这里作为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活动的重要一站，重点面向老年人、个体工商户和务工人员，把人民币防伪知识、假币处置方法和假币犯罪案例送到居民身边。
8: 挺好的，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多听点这个宣传的活动，因为那老年人的眼神也不好，就容易上当受骗。现在虽然说扫码买东西，但是也有人民币啊，我们怎么样去时刻识别真假，还得好好学学。
7: 活动现场真人与机器人同台共舞，吸引了不少居民。原创小品《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聚焦互联网直播场景，揭露直播间里常见的假币骗局。快板火眼金睛把人民币防伪特征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反假知识有奖问答穿插进行，居民争相抢答。活动还特别邀请丰台分局新发地派出所民警到场，结合辖区真实案例开展宣传，形式多样，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反假知识。
9: 挺好的，讲得通俗易懂，学了些基础的人民币防伪知识，不法分子常用的假币骗局，对我日后做生意收款很有帮助。
7: 当天，农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属地派出所及多家金融机构向居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人民币流通知识，发现假币后怎么处理，以及假币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宣教存款保险、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10: 我们这次举办反假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活动能够面对面、手把手的帮助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减少因误收

0: 假币造成的财产损失。农行北京分行始终把反假货币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一方面呢，依托营业网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折页和海报，常态化开展阵地宣传；另一方面呢，结合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开展针对性宣传，强化公众识假反假意识，筑牢反假货币防线。
1: 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老年人，像我们都70多了哈，就是不会用那个电子的设备，基本都用，反正我是基本都用这个人民币。通过这一次的讲座呢，我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我们要不认识，还可以上银行，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所以非常清楚。
2: 接下来，农行北京分行还将把反假币宣传继续办进社区、乡村、市场和校园，帮助更多群众提高识假拒假能力，守好钱袋子，为维护首都人民币流通秩序、守住货币安全防线贡献力量。
3: 2020年北京公益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公益美术馆正式开幕，80位国家级、市级公益美术大师的上百件精品集中亮相。
4: 本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燕京八绝精品，涵盖了多个公益门类。活动现场既有新晋真品亮相，也有行业重磅丛书发布。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

0: 9月11日，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137件套精品集中亮相，80位国家级与市级大师代表作同台展出，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突破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叙事构建5个主题空间，让器物与空间、人与记忆、传统与现代在同一场域中对话。本次活动中，18罗汉、法海寺壁画等4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融入当代创新精神。
1: 今年呢，我带来我的这一件18罗汉人物组雕，那么这套作品呢，获得了今年2026年北京工美杯的珍品奖。这个18罗汉呢，是一个传统题材，无论绘画的，比如说木雕的啊，什么瓷器的，等等各种材料呢，表现的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用的这材料是这个砗磲化石，啊，也就是一个有机宝石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运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材料的运用这一块，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对于人，这个18罗汉这个组雕表现的，
0: 现场还发布了《京华瑰宝》第5卷。这部丛书集中收录2016年至2025年的263件金奖作品，
2: 对10年来北京工艺美术优秀成果的提炼、总结、归纳和发展，展现了新时代北京工艺美术的风貌。在弘扬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呈现在当代及向未来的转型，
0: 与民间技艺积淀。20多年来，通过大师评审、珍品认定、工美杯赛事、专项资金扶持，不断夯实技艺传承的根基。而行业发展不只停留在对老手艺的原样保留，更在工艺设计场景上持续求变。工艺上拓展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边界，设计上联动高校与创新平台，把传统美学转译为当代审美，场景上跳出展馆展厅，对接家居文旅潮流消费市场，
3: 更好地服务文化消费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保护传承根基，以更宽的视野、更活的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现代生活、现代消费深度融合，做精技艺保护，做活设计转化，做广生活应用，做大消费市场。
4: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的经历，下单付款，然后等着快递上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收到已出库的提示之前，您买的那件商品在仓库里经历一

0: 场怎样的旅行？
1: 在传统的仓库里啊，这段旅行是分拣员推着车满库房跑，一件一件的找出来的。一个班次下来呢，走上几万步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0: 但在北京大兴区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的智囊仓里，规则被改写了，货开始自己走到人面前，这是一场物流领域的效率革命。

0: 在大兴京东物流智囊仓的拣选工作站，一位拣货员在工位上，屏幕上弹出提示，货箱已经由机器人送到了他的面前。他取出对应的商品，扫码投入打包机，这一单工作即宣告完成，下一个货箱紧接着就到了。他说，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在人区捡货，然后推着车去库房里捡货，然后把货推过来以后给那些打包员打包。毕竟要去库房里去找货嘛，现在已经货找人了嘛，就感觉比原来要轻松很多。以前大概一小时能捡200左右，现在大概能多捡100左右，能捡300，比以前轻松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工资肯定也比以前高了，因为现在毕竟捡的多了嘛，比以前干的多了每天。
0: 一小时多捡100件，效率提升50%。这不是人更拼命了，而是机器接管了跑腿的活。消费者在网上下单后，超脑大模型可全网调度，最快5秒钟就能定位到仓内对应的商品。随即，飞梯机器人沿着超过10米高的立体货架快速行进，精准定位到存放该商品的料箱，将其从高位取下，与地面 AGV 小车完成交接。整个智囊仓存储了近100万件商品，每天至少20000单出库，高峰期翻倍到40000单。支撑这个吞吐量的是物理世界的精密布局和数字世界的实时调度，而让这一切不打架的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2: 像我们的超脑大模型呢，它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物理世界的一个映射，1:1的映射。通过我们的一些物联网设备，可以实时的显示我们的设备状态，还有库位、货位的一些信息。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超脑大模型呢，可以实现我们整个智囊系统内的货品定位，然后路径规划、任务下发，还有整个智能的一个任务指令的分布、逻辑下发等等。
0: 在仓库的另一边，智慧仓运维员张师傅正在巡检设备。他以前是一名电工，进了京东之后，经过专业培训，他转岗成为智囊机器人的医生，负责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
3: 我以前从事电工，进了京东以后，咱们这边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以后再上岗。咱们这套智囊的那故障处理、查找原因等一些日常的故障，基本上是90%左右都没问题。通过京东这边进行培训，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技能。
0: 从推车拣货到坐着等货来，从电工到智慧仓运维员，技术没有淘汰人，而是把人从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向更需要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目前京东物流智囊仓已实现全球最大规模部署，每天出库单量达100万级，近一年出货量1亿单。这个发端于北京大兴的智慧物流模式已经输出到全国乃至海外。
2: 目前来说，我们的智囊仓应该是全球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目前来说，它每天的出库单量达到了100万级别，我们最近一年的出货量将近有1亿单。对于未来，我们核心是两个方向，一方面从行业来看，目前我们对像3C、食品、医药等等这些中小件行业都进行了覆盖。未来我们可能再拓展，像我们把整个料箱系统会做得更大，会涵盖更多的件型。在场景上，比如说像冷链这些仓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进行逐渐的攻克。在另一个维度上，我们在整个物流链条上来说，我们从仓储、分拣、运输、搬运还有配送整个链条，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囊足机器人的一个覆盖，实现我们整体环节的一个自动化。
0: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看似简单的顺序颠倒，背后是物流行业从汗水驱动向数量的不仅是

0: 物流行业的未来，更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向上、人向未来的可行路径。
1: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他重庆的办公室接到消息，他亲自派往延安的一个潜伏特务小组，刚刚进解放区就被抓了活的。对于骄横的戴老板来说，这个消息真是人是他亲自委派的，没有通过情报处，电台是他亲自部署，共产党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是身边有了，又将会怎么样呢？冯传庆当时正在电报房值班，很快他就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于是他迅速翻墙逃离了电台大院，跑到周公馆去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当即决定让冯传庆化妆成商人，连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路平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冯传庆刚刚渡过江，还是被埋伏的特务所抓获。南方局立刻给张路平发电报，让他就地隐蔽。可没想到戴笠先了一步，他已经以张卫林的名义给他发去了电报，兄病重速返渝。张路平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向南方局发电报报告，同时启程返回重庆。但是张路平在重庆两路口一下车，就立刻被守候的特务逮捕。就这样，包括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在内的牛角头七人小组全部被捕。军统电台案的发生，让坐落在山城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就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完全瘫痪。他们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军警把守住大门，严格盘查每一个人。这件事也让蒋介石非常震惊，而对戴笠来说，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一向认为军统内部组织严密，牢不可破，没想到

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他对人说，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气急败坏的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路平、张卫林、冯传庆等七个人的审讯，首先提审的当然就是张路平。戴笠可是老奸巨猾的人，他认为张路平这样不到20岁的小姑娘肯定很容易就拿下来了，只要把她攻下，其他的人那就不攻自破了。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手铐、脚镣。当然狡猾的戴笠不会一上来就用这些真家伙，他先是好言好语地说，小姑娘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啊，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好好配合，把真实情况都说出来，我保准你将来会飞黄腾达。可他没想到张路平这样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竟然会有宁死不屈的钢铁意志，照样不吃他这一套。电影《巾帼英烈》里边对国民党的残酷审讯有丰富的表现，来看一下。为了对付这几个特殊犯人，戴笠和手下的特务们真是绞尽了脑汁，他们先是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不行就严刑拷打，肉体摧残。可是张路平和其他几个人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

始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继续领导这个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他时刻告诫大家要遵守地下工作纪律，那就是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

山城的流花依旧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铁窗的日子漫长而艰辛，转眼间怎么呢？1945年初夏，戴笠从重庆到贵阳，中途在西峰做了短暂停留。刚一坐下，就接到军统局本部的急电，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打死警卫和看守多人。戴笠当即下令对这里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6月下旬，戴笠从重庆给周扬浩发来密电，将张路平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号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路平收拾行李，同时还有张卫林、冯传庆、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锡珍，说要放了他们，有专车送他们去重庆。对这一段，电影《巾帼英烈》里面有这样的描述：张路平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了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了红宝石戒指。最后他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朝行车走去。汽车行驶到离西峰县城3公里处的快活岭，在军统被俘仓库前面停了下来。张路平等七人刚刚下车，枪声就响了起来。狱中有个难友叫李任夫，当天晚上他在一块小小的牛角片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2531945 7月14。他要铭记住这个悲壮的日子。就在10天前，张路平刚刚过完了自己24岁的生日。然而由于张路平等七人从事的是绝密情报工作，被捕入狱后也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因此在解放后他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一直不为人知。1983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贵州省西峰县委分别从落实政策和党史资料征集的不同角度派出专人调查。当天很多幸存者包括叶剑英都亲笔写了证词材料，最后才还了张路平他们七个人一个清白。张路平等七人的情况彻底查清了，有关部门为他们正了名、平了反，并且在1985年，在他们牺牲的地方贵州省西峰快活岭为他们树立了烈士纪念碑。张卫林等六人被追认为烈士，张路平被追认为一级革命烈士，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势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哟！
1: 1/2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3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3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点把哪一个嘛，那个嘛，拿上头一个嘛。
3: 拿这个，下那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焦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地方那里很少有交配吃，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换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接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有了家人的手艺，也就有了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生吃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你再尝一下嘛。你吃的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1: 甜的，
2: 对。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七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油腩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每个茭白丝，一人拿的还是可以，两半。有点甜是哈？
2: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腊肉还有点甜。
2: 那你也多吃点儿，老汉儿，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3: 妈，哪个菜呢？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3: 闺蜜，你会干吗？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4: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2: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

0: 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1: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

生菜，剁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川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今天市场呢并没有延续昨天的反弹走势，走出了冲高回落的态势。那么板块呢也是快速轮动，成交量持平。那么今天还有八个交易日，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波惊喜反攻？在长假前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布局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先来看一下全球股市情况。
2: 上证指数3875点，下跌16点，成交8688亿。深成指13409点，下跌44点，成交9544亿。创业板3298点，下跌13点，成交4466亿。北证五零指数1026点，下跌14点，成交134亿。恒生指数24604点，跌0.44%。日经225指数

0: 64136点，涨0.33%。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16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88点，涨0.28%；德国 DAX 指数25537点，涨0.53%；法国 CAC 指数8140点，涨0.62%。再来关注美股9月16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461点，跌1.21%；标普5007551点，跌0.45%；纳斯达克指数25978点，跌0.01%。加息落地，指数微跌，四季度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半导体硅片股走强，纯炒题材还是拐点确认？医药股逆势活跃，有望成为市场新主线。关键时间窗口，布局哪个赛道，年后才有好收成？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卢钊和张翠霞，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市场最关心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靴子终于是落地了啊。美联储宣布呢，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那么应该说外围的不确定因素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市场呢确实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啊。两位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走势情况？
1: 我觉得今天的冲高回落是符合预期的。第一点，就我们看到昨天是普涨期涨大涨，各指数都是反包或者是中阳线的一种往上突破的结构。科创50指数涨了4%，然后呢，这个位置上出现冲高回落啊，突破1600点大关，应该是属于必要的。那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是顺破3850点之后啊，形成 V 型上攻。那么反包阳线这位置主动性的消化一下，震荡整固一下，也是什么啊，非常好的一个震荡。

0: 觉得大家注意一下，买的时候一定要逢低布局，千万不要过急追涨。
1: 几条主线啊，加上这个低位布局的思路啊。
2: 好，个股，那咱们再接着来往下看。那我们把握住了大的这个板块的方向，那具体选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3: 庄底擒牛战法来说的话呢，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就是个股前期经历过一轮明显的下跌啊，目前呢是要属于这种什么呀，超跌性的这种品种。
2: 那这个超跌跌幅我们应该怎么看
3: 啊？这里边的话呢，我一般是认定为跌幅是在30%以上，我认为就是可以的了。跌幅达到30%以上呢，它更多的就是属于一种相应的什么呢，哎，较为深度的这种跌幅，但是的话呢，它也没有完全的改变相应这种个股的这种形态，所以说的话呢，后续呢还有波段修复上的一种可能性。那如果说跌幅达到了80%以上的，那这样的这种个股的话呢，它往往就会伴有基本面上的一种风险。
2: 它是应该就直接跌下去好，还是慢慢的跌比较好呢？
3: 至于说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是跌的快一点好呢，还是个股跌的慢一点好呢？那么我更多的是认为跌的快一点要好一些。快一些的话呢，就是相当于空头力量一次性的这种宣泄，那么为后期的这种筑底，就是双底的这种筑底，它的机会成功的概率性呢要更大一些。
2: 我们结合案例给大家说更加直观一点好不好？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出版这只个股。我们来看啊，这里边这只个股前期呢就是出现了一轮明显的超跌啊，是从6块多跌到了4块多，它的跌幅的话呢是达到了30%以上的，而且呢这只个股前期这个跌速的话呢也是相对的啊，这个快了一些啊。我们再来看这个长城军工这只个股呢，也是同样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轮个股的一种超跌的话呢，它本身它的一个跌幅呢也是超过了30%以上的。
2: 我们先切到刚才我们看到的军工这只个股哈，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它是多条阴线的这种连续的下跌。那在下跌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量去看吗，秦老师？它是缩量的这种下跌呢，还是应该放量下跌？
3: 从量能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前期的这一轮下跌的话呢，我们更多的从它这种量能上来说的话呢，并没有标准性的这样的一种判断，跌幅不要这种太深啊，它这种下跌的时间呢不要太长就可以了，
2: 只要下跌的幅度不要太深，然后下跌的时间不要太长就可以。那第二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呢？
3: 好，第二个条件来说的话呢，就是之后要出现一波反弹的上涨，而这里边来讲的话呢，要力度是越强越好的，并且呢有效打破前期的下降压力线，摆脱下跌趋势。
2: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这第二个条件呢，它也是有一些关键词的，我觉得可以逐个的为大家来拆解一下哈。比如说到力度的时候，这个关键词就是越强越好，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越强越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这个个股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3: 好的，那么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出版这支案例。那么我们看到啊，它的经历了前期的下跌之后的话呢，这里边出现了一轮这种向上的这种反弹。首先的话呢，它这个反弹来讲的话呢，是突破了前期的这种下降压力形成的这种向上反弹，而且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啊，它这一轮的这种向上反弹力度要越强越好。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大家注意啊，这种不断的出现这种实体的这种大阳线，就说明什么呀，它前一波的这个上涨的话呢，它是具备伴有一定力度性的这种向上的这种上涨的啊。另外的话呢，这里边也相应的去强调一下，就是它这一轮上涨的时候的话呢，最好能够伴有相应的涨停基因。而什么是涨停基因呢？就是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最好里边能够夹杂着一定的这种涨停板，
2: 就是我们要连续的有一些中长的这个实体的阳线，再夹杂一些涨停板是更好的，用来判断 断它反弹的一个力度哈。其实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要有效的突破下降压力线。但其实说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画法或者确立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您所谓的这个下降压力线是怎么确立的？
3: 我的这个下降压力线的话呢，就是我更多的认为，就是只要是满足它

0: 前期，也就是临近的这个下降的波段就可以了啊。我就是找它前期的，就是它临近的这个下降波段。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认为什么呀，大家没有必要去，就是说非得要去找个股的历史的高点去连接它的这种下降的这种压力线。如果你要是从个股最高点去连接它这种下降压力线的话，它有的时候是不符合当下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情况的。那么如果你从参考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往往还会打些这种相应的这种折扣。但是如果说你是参考了它前一波，就是临近的这一波下跌去做这种高点的这种下降压力线的话呢，那么我认为更符合当下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环境。
1: 刚才秦老师您也提到了这个临近，那临近是多近呢？

0: 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第一届应该还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3: 去年呢，大家呢看运动会还是以找乐子为主啊。今年的话，就是你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0: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4: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5: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6: 使劲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2: 举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5: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7: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1: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